0: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只有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打开电台听什么？尽管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尽管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早高早。你今天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收听呢？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要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你今天要去哪里走走呢？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哎，没有下雨，哎，今天的雨势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哇，所以呢，感觉心情就会特别的愉快哈。那我不管你今天要去哪里，要在家里，要去大卖场都好，我们记得要只要是外出开车，都要记得锁定金广最开心的早上时光开始咯，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我是大白花，早安。好的，节目开始，我们就先带您来了解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齐雅上线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齐雅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新北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越南河内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日本冲绳目前有小阵雨，气温在30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

0: 红绿，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喂，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0: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谁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俊杰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俊杰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假日期间，本市国道一号中山高沿线新营麻豆国华峡新奇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炫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早上8:15，早安早安早安。礼拜天的早上，如果你现在就在听广播，你很早起耶，好棒哦。可能是因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所以我今天心情非常愉悦。我们待会就来分享笑话好吗？就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快乐的心情。不过呢，今天啊还是会下雨的，所以呢没有关系，我们短暂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要来做一些让心情更好的事情啊。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台82线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上动物躺平哦，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在1968国道及实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还算不错哦。不过啊，昨天其实大白话在就是值班服务台的时候呢，又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建议说啊，哎，我们那一个时速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讲到1968的时速啊，跟着现场实际的时速好像有些不一样，对不对？那确实，因为这个时速呢是一直都在变化当中的，所以呢，如果您听完广播觉得说，哎，你明明在这个路段的时速比我们播报的还要再更低一点，那就拜托您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咯，那我们就可以再来适时的针对这个路段再进行提供。因为有时候呢，这个路段这个路况这个拥塞的程度有可能瞬间哎它就塞起来了。那有些比较慢的车导致的影响，也有可能让这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受到影响。所以呢，如果您是在现场的朋友，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您发现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确实比较缓慢的，那就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咯。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今天来到了8月30号，哇哦，8月份要结束了耶！明天是8月31，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也觉得八月很长呢？好像要到明天才正式的结束八月，但是小朋友们是不是明天的龙开西开学喽？把握最后暑假时光，今天要好好收收心，准备明天要开始上学了。所以呢，这个放假的情绪跟状态好像跟开学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呢，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不要想的这么

应该说也不要想得这么难，也不要想得这么难过。哎，其实呢，开学又可以跟同学见到面了，对不对？然后又可以开始跟同学讲讲话，哎，一起学习，那好像也是一个新的享受啊。好的，你今天早上吃早餐了吗？我们今天的饮料杯笑话要来讲什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有一天，小明跟小美出去约会，突然间呢，小明很想放屁，于是他想到了一招，他就对小美说：欸，小美，你知道啄木鸟的叫声吗？小美说：不知道。欸，小明他这个时候说：那我就模仿给你听哦。在模仿的同时，他就顺便偷偷的放屁了。他在模仿完之后呢，小明就问说：欸，那这样你知道啄木鸟是怎么叫了吧？小美说：不好意思，你刚刚放屁太大声，我没有听到。是不是一阵欸，音乐刚好停止。惊不惊喜，开不开心，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放松我们的心情，保持愉快愉悦。今天好像很多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哦。时间来到早上8:20。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准备的是新歌115年所发行的歌曲，来自吴映洁鬼鬼所带来的《123木头人》。

123木头人，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没有玩过呢？感觉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现在的孩子，是不是都用手机呢？好像少了点互动哎。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可能没有这些手机，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就得要互相去找乐子，会有一些游戏出来。现在要孩子放下手机，然后彼此去玩一些游戏，确实需要大人的带动哎。时代不同了，或许在整个学习的方式跟教养的方式，好像跟我们小时候是有些不一样的。或许在这个时间点，能够再带着孩子去体验小时候那些纯真的快乐，说不定也能够开启他们另外一种视野，放下手机吧。时间来到早上8:25，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台82线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哦，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来到天气温度情报站，哎呀，这一个天气的情况仍然是处于比较不稳定的现象啊，所以呢，今天要外出的朋友还是请您要携带雨具哦。今天下雨的几率还是很高，随时都有可能就会飘下雨来。我觉得这一次的雨势啊，它好像没有再给你客气的呢，意思就是如果骑摩托车，它大概当你感觉到低雨的时候，它下一秒钟就是滂沱大雨。好像真的就是以前会这样，感觉是小小的小小的，然后慢慢的变大。我觉得这一次在路上的感觉它是没有，它是瞬间，就是它只要开始有一点点低雨，然后瞬间呢就会让你全身湿掉。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哦。开车的朋友比较没有这个困扰，不过呢，开车也会遇到视线因为下雨的影响而有视线上面的变化，所以还是要请我们所有要来外出的朋友都要留意。我们首先呢，看到中央气象局它的相对资料来说呢，哇，轻度台风仍然是有的哦，只不过不确定会不会来经过台湾，对不对？现在电视呢，几乎呢，随时都在更新一些台风的资讯。所以呢，如果有收看电视的朋友，应该都可以知道呢，现在目前轻度台风包含班朗、包含艾桃这些轻度台风呢，都在这一些行程当中哈。那至于后续的变化，都可能需要时间渐渐的发现它的影响了。我们就来了解在南部地区三个县市整体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但是呢降雨几率来到40%，温度27度到29度，舒适但是是闷热的哦。在风浪部分呢，偏南风4至5，雷雨区的阵风来到8级，浪高1至2公尺，小浪到中浪的等级。今天的天气在台南是偏热，但是会下雨，所以呢，请您在外出的时候呢，穿着透气的服装，随身携带雨具。紧接着来到高雄。

高雄的气候是如何呢？一样因短暂阵雨或雷雨，舒适而且是有雨，降雨几率来到 60% 哦，温度27度到29度，你会感觉到比较舒适，但是呢其实是闷热的，又闷又湿啊。在风浪部分呢，偏南风4至5，雷雨区的阵风来到8级，下午会转5至6。在浪高的部分呢，1至2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等级。那请您要留意哦，今天在高雄整体的气候一样是闷热，而且容易影响到这个体感舒适的程度。所以你也感觉安尼咻咻淡淡，就是那种感觉会其实不是那么的舒适啦。所以呢，还是请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且要避免长时间的在外面曝晒哦。虽然呢短暂的太阳会出现，但是呢一下子有可能又下雨，所以呢晒晒太阳，这个短暂的晒太阳也会让您感觉到不舒服哦。所以呢还是要请您留意，在遮阴遮阳的部分都要来彻底的做好哦。最后我们来到屏东，屏东阴直多云，短暂阵雨。那在下雨的部分呢，在屏东70%，哇，越南下雨几率越高耶，所以请您特别留意哦。在屏东的部分26度到30度，闷热而且是相当闷热，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在风浪的部分呢，西南转偏南风4至5，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转5至6，所以呢请您特别留意浪高1至2公尺，小浪到中浪的等级。在屏东的部分呢，气温是偏热，湿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请您特别留意降雨。降雨几率因为来到了70%，所以呢你不管到屏东的哪里都请您留意，因为下雨一定要携带雨具，那适时的补充水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要紧啦，应该要捞瓜啦，那不过呢还是一样要来补充水分哦，避免我们短暂的曝晒就让我们中暑了，好的，以上就是屏东、高雄还有台南的整体气候，下雨几率仍然是高的，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请您在这一个有可能下一秒钟您就会行经雨区，车头大灯打开，外出的时候车子有没有先检查好呢？这些都是做好最基础的准备哦。预留长一点的行车时间。

0: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1: 南部市公路段要来为您会诊播报，不过呢，因为今天一样是会落雨啦，吼，不管你在屏东，不管你在高雄，不管你在台南，吼，这个施工的部分啊，其实跟落雨吼息息相关。你若落雨，你就无法度做代志啊啦，吼。就我说的是在施工的部分，有你口卡的部分吼，无法度呵呵啊做处理吼。所以呢，基本上今天如果是有就是施工预定施工的部分，可能都会因为雨势而有所延后。好的，那预计要施工的路段吼，那边来做工课，所在有可能咱的机具吼，拢总放伫个原地吼，就是放在原地都已经架设好了，只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咱无法度继续来做时间的部分，所以呢，有可能咱的经过的时阵无看到人伫个时间，唔过讲吼，我们的器具都一样落在现场在原地，所以还是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当心。当然，施工单位呢一定会做好这一个。隔开的准备齁，会现场会有一些交维措施，那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请您留意当心。好的，我们预计施工的路段有可能今天是会停，但是现场是有交维措施的路段，请您特别留意，先来做提醒哦。好，我们首先看到是高雄的部分哈，高雄呢是在侨兴五路桥头区的侨兴五路，从侨兴七路到侨兴五路56号的这一个路段哈，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预定要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今有可能会因为下雨而有所延期，但是现场的机具如果留在现场，也请您留意当心。另外来到的是这一个古山区的古山三路，从桃子园路到雄峰路，这原本呢也是预计要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的部分哦，所以呢如果经过这些路程都请您留意当心。另外在凤山的凤仁路哦，从金武路到大智路桥，昨天我们也有接到听众朋友说啊，这一个凤山凤仁路哈，从金武路到大智路桥的这一个路段有出现塞车的现象。因为这一个施工呢，其实是从8月28号到8月30号，每天的晚上。

9点到6，早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因为白天的时间呢，基本上也是会有这个施工的机具是留在现场的，所以呢，还是要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今天是要来经过大智路桥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不管它现在有没有在施工哈，都请您留意，或者是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因为这个路段可能会比较塞车一些。另外，在凤山区的真君路，真君路是从宝生路到田崖路，这个呢双向车道同样也是预定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不好意思，这个改善工程是在9月5号，9月5号，我们更正一下时间，所以这个路段呢今天不会有施工，就是刚刚提到的真君路，它是9月5号来进行施工的路段。另外，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从这一个崇爱路到重庆路的这一段自由四路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如果您是预计要来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现场都有交围措施，有可能因着下雨没有办法进行施工，那也请经过的朋友，经过这些预定施工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最后我们看到屏东哦，屏东呢一样也是有一些预定施工的路段，那当然遇到下雨就会来停工，例如在台十七线屏东线的林边乡，那进行的是林边乡的这一个路段是台十七线北上的262到261公里中山路段，那进行的是防灾韧性管路工程，那这个路段呢实施会有一段时间哦，从8月12号就开始了，所以持续到9月22号，那现场的交围措施是不会撤除的，有可能因着下雨停工，那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注意安全，小心通过。另外来到了台十七线的269.7到267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屏东的芳寮乡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禾路段，那同样也是有工程进行的哦，这个工程7月17号就开始了，持续到9月1号，那这些路段呢一样现场交围是不会撤除的，经过这些路段请您留意当心。最后我们来到了台24线的部分哦，台24线双向10.9到11.1公里，这个路段就是落在屏东县长治乡的苍荣路段，那乡涵的改善工程同样也是进行中，从5月份就开始了，持续到11月份才会完工，所以现场呢一定有交围措施，停留在现场虽然下雨会停工，所以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另外来到了台24线双向7.5到8.9公里中兴路段，那这个路段就是落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德成村，那进行的是供水的掩管工程，遇雨一样会来停工，所以呢还是要请我们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注意安全。以上就是我们现场会来留下这个施工机具施工的交位措施的路段，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0: 国道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燕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燕婷早安。
1: 大白花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以及国道八号、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时间来到早上8:45，谢谢我们的燕婷啊，说明现在目前在国道上其实还算顺畅好走哦。哎，不晓得是大家比较晚出门吗？我跟你讲，现在出门是很棒的时间，因为现在看起来车流呢确实是蛮顺畅的哈，车子比较少一点。那如果天气的变化下，哎，有可能在我们行车的时间跟速度上，就要请大家好好的做调整。记得今天要出门一定要预留更长的行车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萧敬腾所带来的《流浪流浪就好》。

0: 南横公路台二十零一零五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五点前需全面净空。
1: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开放进入，下午两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五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2: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二十线一百六十一点一公里处，从八月三号到十月十九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0: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时间来到早上八点五十分，我们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跟重信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桥新一路跟桥新八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啊。左营的中华一路五支十四号前交通事故，左营区的翠华路跟胜利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经过巷弄街口，小心小心。好的，时间来到早上八点五十一分，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说明的路况资讯，也请您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多加个五，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

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什么样语言的歌呢？今天要来听法国歌。其实我很喜欢，到底是要念法国还是念法国呢？好像有时候在读音上面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好的，那我们就先用法国好吗？法国歌曲，今天要讲的是法国小企鹅。哇，这一个团体呢，真的就是一个相当经典的一个团体哈。那洗脑的歌曲呢，待会在播放的时候，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旋律相当洗脑的歌。其实在这个简单的节奏里面呢，你就会发现，哎，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特殊的浪漫。不论它是卡通，不论它是从小孩的儿童歌曲出发的，你都觉得哎，好像全年龄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个舞曲带来的这种悸动感哈。这首歌呢，其实是很多七八年级生的童年回忆跟青春回忆哦。这首歌我们就来好好的听听看，这个

好可爱的歌曲，它里面有写到说，当你在这儿，我的心就蹦蹦跳，当靠近你，我的心就蹦蹦跳。好像也不是这么儿童的歌哈。好的，节奏很清新，有一种泡泡泡泡糖舞曲的感受，跟着这个节奏你就可以放松你的心情。时间来到早上8:57。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断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我是大白花。时间要接近九点钟，怎么一个小时过得这么的快啊？接近九点钟，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一起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警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哦。

路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放送上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听。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20.7 公里，同屋前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停放，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标志哦，而且驾驶呢也是站在车外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呢双向在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00到晚上的5:00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台61线的双向10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后龙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进行路面的垃圾监视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74线西行在11.1公里西屯三的内外线车道，有一辆垃圾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呢管制了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外线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还是要麻烦小心减速慢行。台82线东向在25公里这边，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

0: 里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尔啊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4: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3: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4: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5: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到早上9:07，尽管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台82线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上动物躺平，派员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左营的华夏跟重庆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中华一路5至14号前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当中。桥头桥新一路跟桥新八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都在处理中。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啊，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不过一个路段车辆开始多起来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现在目前看起来车多速缓，大概会缓到什么时辰？大概会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大概是落在60到80左右齁。就是您要来这一个使用这个路段的时候啊，车辆稍微多一点啦，速度呢稍稍慢一些。如果您是往东的朋友，就是往旗山方向的朋友，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呢，一路到仁武，可能都是80以下的车型速度哦，速度有较慢吼。这个路段有在落雨无吼？车多是原本这个路段就会出现的状况，如果呢伴随着下雨，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车头大灯请打开哦。

啊，玩对不对？今天啊，你落雨是卡无法度哈，下雨啦，就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啦。所以呢，很多的活动真的受到下雨而有所影响哈。那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对于户外的活动，可能是有一些活动是没有办法如期进行的，有一些活动是仍然进行。那所以要请您要去参加任何活动的时候呢，都请您先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活动的资讯哈，因为活动的主办单位有可能会及时的公布现场的活动资讯，来进行延期或改办，或者是正常举行哈，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搜寻。那在雨天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跑室内，对不对？昨天呢，也在这一个很多各大百货公司附近周围的这一个交通哈，都是相当拥塞的。如果你今天是要往室内来移动的朋友，那当然啊，咱较早出发的哈，啊不，但姐了一定拢开始排队啊啦哈，因为车位有限，大家可能都是开车出门，那在排队，在等候车辆，等候停车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呢，只能够提前出门了。所以呢，现在预计出门的朋友呢，现在在各大的百货公司有没有在排队的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不过现在已经开了吗？好像也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出门来做准备哈，要来进入很多的室内场所，要来进行今天最愉快的一天哈。所以待会的时间呢，有可能很多周围的车辆，在百货公司周围的一些车流、车行速度都会有所影响，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时间来到早上9:11。小时呢，我们就来听一些经典好歌哦。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选播许多经典好歌哈、哦。在这个时间点，让大家进入这一个经典好歌的时光。那当然，今天呢，在第三个小时一样也有脑筋急转弯哦，为大家精选了7个字的歌。我们待会在下一个小时的时候就会为大家播放。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进入一种。这个专辑呢，其实叫做华语典藏的专辑哈，很多经典的歌曲在这个小时为大家一一选播来咯。第一首可以跟着一起唱的歌。

刚听到的歌曲，张惠妹所带来的《人质》。好听吧？这个小时呢，经典歌曲会让您有许多可以跟着一起哼唱的时间。不过呢，记得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相当重要。我们看好前方的路，然后专注在前方路况的变化，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哦。有任何的路况资讯，也要麻烦大家能够及时的提供，就可以在空中为大家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感谢您哦。那可以提供的方法有电话0800-000-123，打电话进来，然后接到五，就可以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的路况资讯。感谢感谢。好听的歌曲，最新的路况提供给您，我是大白花，接下来为大家选播好听的歌咯。

这首歌是哪首歌呢？容闳一百分，飞儿哈 FIR 所带来的《月牙湾》，第一首歌张惠妹所带来的《人质》。经典好歌啊，是不是百听不腻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听一些经典的歌，或许现在很少时间可以听到这些歌，因为新歌新作品一直都在发布，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选择来播放新歌，让现在都能够听到更多的作品。不过有些经典它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呢它可能跟时代跟听到的时间跟我们的记忆跟我们的青春好像都有一些连结，所以呢对于这一个七八年级生来说呢，好像这些都是以前常常听到的歌曲。偶尔复习一下也是挺浪漫的。时间来到早上9:23，我们来补充一下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中山南路169号前，目前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左营区的明潭跟环潭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华夏跟重庆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也在处理中。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台82线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动物躺平已经顺利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三。

接通后对岸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再来咯，好歌好歌，经典经典。

9:29，接近9:30了。我们待会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景明之间》，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警民之间。
1: 随着网络购物与社群平台越来越普及，诈骗集团也看准民众对健康的重视，设下陷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起假中药真诈财的实际案例，带听众朋友来到阻诈现场。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叶慧琪、谢浩哲及实习生刘伟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准备汇出大笔现金。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71岁林姓男子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年初一度暴瘦10公斤，看到脸书上的中药广告，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希望改善健康状况，于是加入对方 LINE 联系，陆续花费新台币30万元购买中药。
2: 医生，你什么也有啊？
3: 啊，都中药啊，有三四项啊。
2: 嘿，
3: 他讲用推广人吼。
2: 嘿，
3: 啊，我这这30万吼，退乎你啦，一个月退2万啊，2万5啦。
2: 啊，你敢有收到？
3: 啊，也袂哩啊。啊，就是讲伊买啊，佫爱一道程序吼，
2: 讲
3: 爱佫加交12万啦。
2: 嘿。
1: 原本只是想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林姓男子花了30万元后，两个月过去，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方却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为由，要求他再缴交12万元，并宣称成为推广人后就能逐月领回先前购买中药所花费的30万元，让林姓男子误以为只要再投入一笔钱就能把之前的损失拿回来。林姓男子因此准备前往银行汇款12万元，幸好行员听到他说明汇款用途后，察觉情况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员警进一步询问林姓男子与对方接触的经过，才发现这起案件还有更多可疑之处。林姓男子表示，自己是在脸书看到广告之后被对方引导加入 LINE， 对方不仅宣称自己与中医研究有关，甚至声称掌握特殊中药配方，还说这些内容与卫福部长等政府人士有关，要求林姓男子不要对外透露。
2: 你这个实在网络都位实在
3: Facebook 啊，
2: 嘿，
3: 在底下公布
2: FB 实在，他跟你叫你加也 LINE 这样吗？
3: 嘿嘿嘿，啊就他说你不要说，现在就是伊本人吼、哦，要甲好多卫福部吼、哦，迄、个食部长吼、哦、去新加坡开会。
1: 警方表示，这类诈骗手法就是先利用民众对健康的需求建立信任，再假借政府机关、专业人士或名人背书，让民众降低戒心，接着一步步引导民众投入更多金钱。林姓男子原本相信对方提供的中药能够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最后不仅没有获得改善，对方还以推广人为名，让他继续掏钱。更让警方担心的是，员警检视林姓男子手机及相关资料后，发现他在与对方往来期间，已经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到诈骗集团利用，甚至可能成为人头账户。听完警方说明，林姓男子这才惊觉自己可能早已落入诈骗圈套，当场打消汇款12万元的念头，也庆幸银行行员及警方及时拦阻。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表示，这起案件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就在银行行员察觉异状，主动通报警方，而员警到场后也进一步厘清林姓男子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的情况。
4: 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1: 警方指出，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重视健康的心理，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刊登来路不明的中药或保健食品广告，先以夸大疗效、特殊配方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长时间联系逐步建立信任。民众如果遇到对方要求私下联系，甚至刻意强调相关资讯不能对外透露，都应提高警觉。警方也提醒，网络贩售中药涉及相关法令规范，来路不明的网络卖家贩售药品可能涉及违法，民众如果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不要因为对方宣称具有特殊疗效就自行购买或

0: 长期服用。此外，面对所谓的推广计划或加入会员等名目，只要对方要求持续付款，甚至以再投入一笔钱，就能领回先前的费用为由催促汇款，都应立即停下脚步。如果还被要求提供金融账户、身份证件等个人资料，更要特别留意是否已经涉及诈骗或个资遭到利用。台中第三警分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往往是抓住民众对健康的期待，一步步降低戒心。遇到网络上的商品或投资，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资讯来源，不要因为急着改善身体状况，就在对方催促下做出金钱决定。如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直接向警方求助。以上警民之间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哇，好萌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2: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3: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2: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4: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3: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5: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5: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6: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5: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5: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6: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5: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早上9:39，听完最好听的锦鸣之间，又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喽，我是大白花。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九线，台九线北上的427.4公里安朔路段有一部大货车

有故障的现象哦。目前它是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台九线北上 427.4 公里安硕路段有大货车停在外侧车道故障停放咯，那内线车道是可以通过的，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使用内线车道。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技能三，接通后断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高雄市区的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冈山区中山南路169号前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小港区的义兴街141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左营区的明潭路跟环潭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来咯，经典好歌白羽毛怀旧时光送给你，这首歌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

这位歌手是谁呢？好久好久，可能都很少听到他的新作品了哈。这一个歌手是黄莺莺，他所带来的是《梦不到你》。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作品都有相同的感觉，怎么说呢？这个词曲创作者就是周志平。其实周志平他创作出来的作品，我觉得其实都有蛮有相同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要怎么说呢，你要说民谣也没有相当那么民谣，但是呢你要说到流行，它又有跟流行有所接轨，但是又会让你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就是周志平的创作作品。当然演唱歌手也是相当重要的，怎么把一首歌曲演绎到很适合这首歌。那刚刚的演唱歌手就是黄莺莺。时间来到早上的9:47。

来喽，这首歌呢，这个歌手其实我觉得他算是也是近几年相当流行的歌手，殊不知他其实也是出道蛮久，也有相当多很多经典的作品哈。讲到他，你就会觉得哇，好像他的歌必须要有高音哦。来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收录在《白羽毛之恋》里面的歌曲。

刚听到的歌曲，歌手是谁呢？李佳薇所带来的《纹身》。时间来到早上9:53。好的，目前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在路况上稍稍有些变化咯。哪些路段车辆多起来了？国道10号双向，够得怎喝哈？够得怎喝？伫个遮阳入口到丁金系统，丁金系统要落遮阳出口哈。即马目前这路段车辆挤起来哦。时速大概在40到60左右哈，40到60左右的车型速度稍稍慢了点，稍稍等候一下，所以需要多点耐心。通常这个时间吼，车辆拢是这个路段咧较侪啦吼，就大家都会使用这个路段，所以呢，看起来车辆稍微多一点哦，一定要多点耐心。不论你是要来上国时，还是要来下国时吼，来一点爱有耐心。啊，即马目前差不多40到60的车速啦，也是快快的啦吼。所以呢，如果你要使用的，赶紧，再晚一点点的话，感觉车流就会逐渐涌现，可能会更加拥挤。时间来到早上9:54，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更新说明，打电话进来，000000002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台九线北上427.4公里安硕路段，一部大货车故障停在外侧车道。

0: 这首歌陈诗安所带来的《好爱好散》，好听的歌曲，哎，好像一下子就会变成经典老歌了。好，时间来到早上要接近十点钟了，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再回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1: 原谅自己吧，别害怕。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 209.8 公里，中头路段呢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轮胎掉在了加速车道上，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13.8 公里，新台五路入口的路间呢有行人误闯咯，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5线南下在5.9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台9线的北上427.4公里，安寿路段有一辆大货车故障了，目前呢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内线车道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来到早上10:04，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你现在才加入金广吗？你现在开车出门吗？车辆多起来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保持好心情，车辆稍稍多了点，不论你要到哪里去玩，记得保持好心情。还有今天的天气状况确

是不是这么稳定哈，所以开车出门的人会比较多。那当然您到哪里都要排队哈，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的这一个行车时间，多一点的交通时间，这样会让你的心情放松一点哈。既然我们都要排队了，那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呀。好的，我们在这一个路况中心有排除的信息来告诉大家，台九线北上 427.4 公里安硕路段，先前通报啊，大货车故障停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小港区平和路248巷1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一心一路110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冈山哦，冈山的中山南路169号前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小港区的义兴街141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明潭路跟环潭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紧能杀，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来听新歌，115年所发行的单曲。不过这一个呢，是个资深歌手啦，黄品源在115年所发行的歌曲《逆流》，我们来听看看喽。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黄品源？我觉得听起来很黄品源的感觉耶。好的，黄品源在115年所带来的《逆流》，好听的歌曲献给你。时间来到早上10:11。

哇，想说现在外面下雨了，你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呢？现在啊，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天空，我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哎，在走营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也开始下雨了。现在坐在这主播室看出去，是看不出来了哈。如果雨势变大，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目前好像看外面是蛮平静的感觉。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有没有开始下雨了？记得今天外出的朋友，车头大灯请您打开，请您打开，点亮车头大灯，相当重要哦。

好的，我们在下雨天呐、啊，开车真的是相当重要的。怎么说呢？重要什么呢？不论你是好天气开车，还是我们下雨天开车，我们特别特别在下雨天要来留意的，那当然就是安全了，对不对？安全一定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守则啊。那如果呢，您是在市区来开车的朋友，请您要留意哦。下雨天，我们有一些需要来注意的要点，我们可以来一一分享一下哦。好的，我们在下雨天呢、啊，尤其是在市区的部分，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视线有没有受到阻碍。那这一个真的就是相当的需要我们开车族都要来特别留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转弯处，在这一个视线的部分呢，转弯处这个都是相当相当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危险啦齁。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一点点小小的没有留意到，其实就造成我们整个这个安全上面的疑虑。所以也请大家在这一个留意。第一个叫做防范机车死角，怎么说呢？我们在骑摩托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骑摩托车会怎样？穿雨衣，对不对？雨衣在左右转动的时候啊，很容易会造成脖子的限制或视线上面的限制，雨帽也会阻挡听力。所以呢，我们记得转弯的时候都要来提早打上方向灯，那多看几次啊。那开车的朋友，那当然了，在所有的

转弯处的时候速度放慢，速度放慢，再三的确认后方有没有摩托车骑士，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状况，有没有行人，这些都是我们在雨天一定要特别留意的，避免并行啦。如果说我们在骑摩托车的时候，那当然这是很基础的概念，对不对？我都拜北当吼能带弄卡车会啦吼，这个呢，这个我觉得应该不用特别提醒，这个是每个骑摩托车的人应该都要知道的。那当然在我们开车族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在所有的转弯处，还有包含您要打左转右转经过路口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不要速度太快了哈。那行人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就出现了，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开车族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地方。时间来到早上10:16，另外要来提醒哦，在这一个温差大的状况下，有时候在我们车内啊，是不是吼温度其实咱人吼会散发温度，对不对？虽然咱有开冷气吼，我们讲伫车内温度有可能拢比外靠的温度较悬呢，所以呢，外面的温度低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产生什么雾气，所以呢，您在开冷气的时候啊，请记得把风向吼可以来对准这个挡风玻璃，让它可以稍微的解除一下雾气吼。那这一个雾气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视线。如果除雾的效果没有很好的时候，你怎么开它还是会起雾的话，那其实您可以切换到外循环来引入外面的空气吼，就可以平衡车内的温度跟湿度，那当然就会减少雾气的产生了，提供给您做参考哦。还有在开车的时候灯光相当重要，不论我们是骑摩托车还是我们开车族的朋友，都请您留意了，摩托车的车头大灯、汽车的车头大灯全部都要打开哦。还有不要因为你看到别人开了双黄灯你就跟着开双黄灯啊，其实在行驶当中开了双黄灯，我晓得就是为了要提醒别人，对不对？可是呢，一旦开了双黄灯，你在转弯或者是切车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显示方向灯了，这会造成另外一个危险。所以呢，这个双黄灯的部分，还是请大家要审慎啊。好的，以上呢，开车的资讯一定要提供给您，要小心留意。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避免往山区移动哦。现在呢，在山区路面摊帮还有包含落石的都是在下雨的雨季容易产生的状况，所以还是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减少往山区移动。10:18，咱来听好听的歌曲哦。哎呀，草芽人说小港毛毛雨啊，哇，现在开始雨又开始滴滴答答下来了，虽然现在毛毛雨好像一下下又开始变大雨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忽哦。如果你是骑摩托车出门的朋友，记得雨衣穿好。来了，我们听好听的歌曲，庾澄庆所带来的新歌《爱人》啊。

庾澄庆所带来的新歌《爱人》呐。也很有庾澄庆的感觉哦。时间来到早上11:22，好多地方都下雨了，在南子也是啊。咱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好的，我们生活情报站要跟大家分享哪个生活资讯呢？要来提醒哦，你们知道吗？天气的影响有影响到什么？其实昨天大白花有稍微说明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捐血量都往下降了。那这个呢，是天气所造成的影响啦。我们热血的伙伴们，大家人在雨天的时阵，咱就来关怀。好的，因为不是不去捐血，而是雨下个不停啊，有好多事情需要来做忙碌，对不对？那当我们忙碌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可以来想想捐血的部分，因为呢这个血基本上是相当重要的，手术医院都仍然都在进行当中，很多紧急需要的人，他们可能就是需要这一袋热血。目前呢，高雄捐血中心表示，南部地区的血液库存已经降到了 3.7 天，已经跌到4天以下的急缺警戒线了。哇，急缺警戒线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可怕的。当需要血的时候，没有血，那其实真的，对于这个医疗，对于这一个病患，对于这整个家庭，其实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也请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在这些时间内拨出一点时间到捐血室去，好好的捐出热血哦。目前呢，在 A 型跟 AB 型的血液库存大约都只有3天左右。

其中的O型血呢，正更是低于3天以下了，哇！所以呢，真的是相当需要重视的议题啊。只要你年满17岁，近期没有感冒、没有发烧、也没有服药、也没有不适症状的朋友，请你把握雨势稍歇的状况，前往就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来挽救捐血。好的，那就请您来特别上网去搜寻高雄捐血中心官网或 FB 的粉丝团来查询相关资讯哦，找到离你家最近的，你也不会被淋湿的。好，那这样也可以捐出你的热血。当你捐出之后，走出这个捐血室，你就会发现，哇，你身旁有个光环。你真的是太伟大了啦，太伟大了。好，时间来到早上10:26。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2: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我们又来到第七个字最后一集。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因为今天七个字吼，今天就拍锤啦吼，又要经典又要怀旧哈。好，那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呢，就要八个字喽。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哈。

请留意哦，国道十号东向14到14.6公里这一个路段，过了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的这一个路段，中间车道是有凹陷的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请来注意一下哈、哦。国道十号东向14到14.6公里之间，这个路段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路面凹陷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开这里的路段放慢速度哦。国道十号东向14到14.6公里之间，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凹陷，路面凹陷的状况，小心避开。

0: 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一个路段变成红色了，车速20到40左右，在对嘞，国道十号啦，吼，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丁金系统，为怎样入口到丁金系统，即马目前啊，哎呀，20到40左右啊，车辆咧开始排队啊哦，速度有较慢吼，那当然一定要多点耐心，目前车辆多起来了。如果您是使用国道十号翁塞的方向吼，就是丁金系统要来落座。增压的部分速度大概在40到60左右哦，所以速度淡薄慢，淡薄慢哈，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那目前上国时看起来比较辛苦一点哈，要来上国国道十号哈，看起来速度有较慢淡薄啊，20到40左右的车速，要到丁金系统，你要稍稍的等候哈，稍稍的排队，那车行速度走走停停，一路会到人物哦，塞车会塞到人物哈，那车流是比较明显出现的这个路段。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为丁金系统到南麻溪吼，即卖目前看起来嘛是车辆挤起来啊哦，60到80的车速吼，现在目前这里的路段车行速度也是稍微慢了一点啊，是不是咧落雨的关系咧？那当然下雨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吼，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下雨，不过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安全驾驶，车头大灯打开，雨刷打开，保持好心情，关注前方的路况，车行。的距离稍微拉长一点，那当然也要保持稳定的速度哦，减少车道变换行为。来七个字，我们的经典老歌，哎呀，大白花也是想破头呢。来到了这七个字，好听的歌真的很耐听，你要不要来听看看呢？我们待会为大家一一播出这首歌，1、2、3、4、5、6、7，7个字，我再度的确认过了，这首歌你待会说不定就可以跟着一起唱了，相当知名的歌手，一起来哦。是谁？歌名是什么？
1: 习惯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很多事情都需要练习，很多事情都需要学习，包含分手。分手需要练习的这首歌是 Aline 所带来的作品。好嘞，我们来看看哦，在路况中心传进来最及时的路况资讯了。国道十号西行30到28公里之间，过了旗山端交流道，要接到台三线的这个路段哦。现在有狗狗啊，在这个路段走来走去，小心留意，小心留意吼。哎呀，话说移动的狗狗真的就是比较难处理啊，移动的生物吼在国道上出现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呢你要去抓它，它可能会受到惊吓又开始狂奔，在高速的这一个路段其实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你不去抓它，狗狗呢又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出现狗狗，我们都希望它也可以平平安安的赶快离开国道。现在在这个路段呢出现狗狗，请您小心注意安全的行驶咯。国道十号西行30公里到28公里之间，就在过了旗山端交流道跟台三线的交叉路口，在路肩

目前有狗狗走动当中。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4到14.6公里之间，也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路面有凹陷的现象，请您小心避开。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呢比较拥塞的路段呐、啊，哎呀，过得咋破啦吼，常常出现的路段，大家都使用这个路段，所以车流就比较慢，速度也比较慢。来国道十号东行吼，过得咋破翁当的方向，遮阳入口到点金系统，今晚目前车速20到40左右，淡薄啊慢吼，所以呢，请您多点耐心。那如果您是要下左营端出口的朋友，速度呢比上国时稍微快一点点，好，大概在40到60左右，接到平面道路看起来也是顺顺的，不过呢车行速度稍微慢一点，所以记得留意安全。现在好多地方都下雨了，车头大灯打开，然后呢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行。

来咯，七个字，经典老歌。到底是哪七个字呢？我其实选播了这首歌，它其实有两三个版本，就代表它有两三个歌手去演绎过这首歌哈。那我选择其中一个版本，这首歌大家一起进入怀旧时光咯。

0: 平时啊。
1: 刚刚有没有跟着唱啊？刚刚听到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伍佰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请注意听哦。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目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车过中啦，我们停在外侧车道，司机注意哦，小心避开外侧车道，小心避开外侧车道。台八八往东方向的朋友，过了五甲之后，请您特别留意，现在在 1.1 公里外侧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小心避开。你们每个人怎么都这么厉害啊，都知道这些歌哦。我要放一些嗨歌，让你们就是能够跟着一起在这个怀旧时光里面。来，我们来补充路况，赶紧了解台八八西向30到28公里之间，过了旗山端跟台三线的交叉路口，在路肩呐、这个路段，哎呦勾勾，在这路段走来走去哦，有时候你很难预知它会往那个方向。因为它是移动的生物，所以呢，还是要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现在这个路段是由狗狗走动当中的。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14到14.6公里之间，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路面凹陷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请您小心留意，先行避开哦。中间车道先行避开，速度放慢一点哦。另外，在台八八往东方向 1.1 公里，在外线车道上是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的。外线车道上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小心小心。我们如果是使用台八八翁当的方向，过五甲系统了后，请你注意哦，请你注意哈，在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我们不确定它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哈，所以呢，先避开外线车道就对了。如果您是使用台八八往东方向的朋友，在 1.1 公里，也就是过了五甲之后哈，请您避开外线车道哈，因为这个路段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请您小心留意。来咯，听歌听歌听歌，怀旧经典七个字来咯。

的人请举手。好，你现在在开车，我可以不要让你举手。心情愉悦就好，我们保持好心情。时间来到早上10:52。台八八往东方向 1.1 公里，就在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后，有故障车停在外侧车道，小心避开。台八八往东方向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后，有故障车停在外侧车道，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外侧车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14到14.6公里之间，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啊，路面有凹陷的现象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我们刚刚提到，在国道10号东向30到28公里之间，过了旗山端交流道，有狗狗在这个路段，对不对？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狗狗平安离开国道咯。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02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来到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最后一首歌曲，哇，已经来到了7个字的歌吼。我们听众朋友说，哦，轻轻桑桑啦，七个字的歌遐尼多。确实啦，7个字的歌很多，可是真的要选播出来，好像也觉得哦。每一首歌都要斟酌很久哈，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提供我很多很多歌曲的资讯。那我们就来到最后一首歌咯，一样是7个字，一样是时代，这个是时代相当重要的一个经典哈。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咯，你是不是那个时间点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这个节目的播出呢？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好听的歌曲啊！时间呢一样来到了10:54，接下来时间听歌完就要交给下一位主持人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咯。我们下礼拜见面的时候就是9月份了耶，来到了，我觉得9月份就感觉很像快要接近年底了，对不对？时间就有好快好快，怎么感觉一年咻一下快要到年底咯。有什么事情还没做，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完成，有什么事情是你预备要做的，我们现在做绝对来得及，我们一起努力。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前有砂石车高速行驶，又任意变换车道。台八十八线东向 1.1 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故障车占用了外侧。国一北上的191到194彰化系统第四线道有一些红萝卜散落，是一箱一箱的。那位置呢分别在 193.7、194.7 跟 194.8、都是有散落物的。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像是市民大道八段双向、襄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都进行交通管制，预计会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稍早在延平北路六段的380号路面塌陷，导致车辆陷落，这个事故车是已经排除了，现场也已经围起来，请各位尽量小心。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国十东向的14到14.6，过了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这边中线也是有凹陷的状况哦，路面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石道大华车流量增加，因此上有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高雄的朋友，小港的高平60街跟高平29路有事故，前镇区的一星2路跟林森3路有事故。台68线西行18到19，竹东的内侧是有圆形的制品掉落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什么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路14线。

0: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午安午安，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06，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克雷。

暌违了一个多月，我又再度来帮新代来代班了。那今天这两天呢，新代都是请假的。那时间也临近中午了，不知道各位有想好今天的午餐要吃些什么了吗？下了将近快两周的雨哦，整个南部哦，我感觉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潮湿，而且这几天呢，相对的雨量没有那么多，可是呢，还是非常感到了湿热哦，那种湿湿的感觉，加上那个天气的闷热感，让人整个很不舒服。早上的部分呢，左营这边看起来是没有下雨，只有突然的下了一下下，马上就停的那一种雨哦。那这几天呢，感觉雨量会趋减，比较天气会慢慢的变好，应该。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先带您看到路况，在台八八线东向在 1.1 公里到了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外侧车道，请用路人经过时要多加小心留意哦。以及在国道10号东向在14公里到 14.6 公里之间，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这边，刚刚有听众朋友反映有凹陷处，所以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小心。

看到高雄市区方面，在冈山区和华路37号这边有自小客车与机车发生事故，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明华一路这边交叉路口同样也有事故发生，请各位经过时小心留意。补充高雄市区路况哦，在燕巢区中明路700号以及林雅区广州一街151号这边，前面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人员前往现场处理当中。

再来看到的是1968图，那在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西向双向车道这边，目前都是稍显的有些拥塞哦。西行的话，时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那东行的话大约落在40到80公里，那东行的部分会一

入雍色到壬午的部分哦。同样还有一个路段稍显雍色，就是在国道一号高科往鹿竹的方向，这边稍微有点雍色，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还请您发挥一点耐心哦。好的，那么今天呢是8月30号，已经是来到了八月的尾声，也是呢暑假即将要结束，明天各位小朋友们就要开学了，家长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暑假算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不晓得各位有什么安排呢？最近天气真的比较不好，下雨天好像去哪里都不太方便，因为大家下雨的时候就会想要开车，导致路上的车辆其实比较多，所以呢在市区开的时候也会有点拥塞哦。那么今天天气到底会不会变好呢？感觉还是维持着阴天的状态哦。那么今天南部啊白天基本上都是阴天的，高雄的温度的话大约落在27到29度之间，降雨几率是60%。屏东是26度到30度之间，降雨几率为70%。台南的部分27度到29度之间，降雨的几率稍微比较低，是40%。不管各位听众朋友们身处在哪里，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打开头灯，小心注意路况哦。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节目时间呢，克雷我呢用好准备了一些音乐来跟大家给分享哦。那今天呢，我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蛮符合现在的天气哦，就像我从主播室这一页看出去，外面就是一片阴天，所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里面，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 chill， 就是非常慵懒的一个感觉哦。但当然，如果室内的亮度比较暗的话，建议你还是把电灯打开，好好的保护眼睛哦。好了，为您补充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中。国道一号北上在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中间车道这边掉落了白色的布工绳。国道一号北上在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这边中间车道掉落了一个白色布工绳，请各位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哦。高雄市区方面，在左营区博爱二路，也就是行经到了大顺路交叉路口前面，中线车道有两个小坑洞，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留意，避开哦。同样是在高雄市呢，在小港区高平60街和高平29路这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再来是前镇区一心二路和林森三路这边，同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当中。补充在台八八线东向在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在有故障的车停在外侧车道。台八八线东向在 1.1 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停放在外侧车道，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小心。还有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14公里到 14.6 公里之间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这边有凹陷处，是刚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反映的。

最近都在下雨，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是如何呢？其实好像啊，如果一直都是在阴天的状态下，人的心情会稍微的开始有点郁郁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阳光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一点。你们觉得呢？接下来的歌曲，我们听到来自马念先的《台北纽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

0: 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放暑假喽！
3: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4: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3: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26，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在刚刚进广告之前啊，播到的是来自马念先的台北纽约。那你们各位听众们，你们知道吗？马念先呢其实在6月6号以及8月29号举办了专场演唱会哦。他们呢他是为了他的新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来举办这个专辑专场的演唱会，在昨天顺利的两场都落幕了。地点呢是在台中的 Legacy 台中。说起马念先这个人呢，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蛮多才多艺的一个人哦。马念先呢，他是1973年2月8号出生，他是一位台湾的创作歌手、演员以及主持人。他曾任呢放客摇滚乐团糯米团的吉他手兼主唱，现在呢是在 Hit FM 联播网担任 DJ 哦。那么除了以音乐演出的作品闻名以外啊，马念先也参演过电影哦。他在《海角七号》里面饰演了马拉桑的角色，以及在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饰演了冯拍雄这个角色哦。那这两个角色呢，也是让他成名、被人家知道的角色之一。真的很不容易耶，这么在演艺圈同样是主持人，又会唱歌又会演戏，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哦。那我们也恭喜他呢，这两场的专场演唱会顺利的圆满结束。好的，那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这边，在国道10号一样塞，左营端的往东西向的双向车道这边都很塞，尤其是西向啊，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这边时速落在了20到40公里。那么呢，东向的话，左营端要一路塞到仁武，其实也没有到很塞啦，大概时速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同样呢，有点稍微车速有点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这一条路段呢，时速落在60到80之间哦。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还请您发挥耐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在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中间车道有掉落了白色布钩绳哦。国道一号北上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中间车道掉落白色布钩绳。还有再来是国道十号东向，在14公里到14.6公里之间，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这边有凹陷处，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请多加留意。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是来自 Valley 的 Champagne。

0: 听到的是来自 Valley 的 Champagne。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任何看到在路上的路况消息想要回报的话，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通知我们哦，感谢您的协助。
1: 嗯吼，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领引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下两年的告知。调查风色有实体风温、偏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线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不管是外捧牌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吃之外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36，感谢您持续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克雷。为您补充高雄市区的路况哦，在冈山区，高雄市的冈山区中山南路和冈山南路，以及开元街2-1号，还有和华路37号，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发生当中，相关人员已经前往现场处理喽。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明华一路这个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再来看到是燕巢区中明路700号，都是有事故发生，相关人员都在现场处理，有经过的听众朋友们还请多加留意小心。

国道方面，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中间车道有掉落白色布钩绳。国道十号东向在14公里到14.6公里之间，过了燕巢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有凹陷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看电影呢？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视在电视上、电视台或者是串流平台上面观看电影，或是你喜欢到戏院去看大荧幕震撼音响都无所谓，都是看电影就是一种享受，我们把自己放入到故事里面去感受里面的对白。那么最近呢、有一部超级英雄电影来自漫威的蜘蛛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过了呢？克雷，我这边就不爆雷，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花钱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整部片将近两个半小时，我觉得内容的深度相比之前是来得更深哦，更焦灼在心理层面，展示了这个彼得啊，就是我们的蜘蛛人本人内心的孤独哦。那么在片尾的时候啊，大家也知道，漫威的电影，大家电影结束以后都不会马上走人，因为会有彩蛋嘛。那这部电影呢，在我等待的时候呢，突然播起了这一首歌，让我突然有点吓到。毕竟这一部是大片，欧美这边的大片，突然在片尾曲这边插入了我们中文歌手来自周兴哲的歌曲，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唯美。这首歌我回家以后仔细看了歌词，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切这一部电影哦。不知道大家留在戏院的时候没有坐在椅子上好好的欣赏这一首歌，或者是看完电影以后回去在串流平台点开再听一次这首歌呢？没听过的朋友没关系，我这边推荐给您是来自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来自周兴哲的 All For You。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呢？我自己觉得非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他的歌词哦，虽然是有英文跟中文穿插，但是我觉得我这边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句哦，他里面有一句一句歌词是讲，一个人悲剧能换来你幸福永远，心愿实现的我凭什么后悔。这两句话非常的沉重诶，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剧的一个剧情会发生的东西。不知道各位还喜不喜欢这首歌呢？那么接下来我会推荐给你另外一首同样是来自蜘蛛人新电影的原声插曲，是一个外文歌手唱的，稍后来跟你介绍。这边补充呢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古山区新顺路，也就是龙德新路往大顺一路往北向哦，这边稍微有点拥塞，在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还请您发挥一点耐心哦。同样是在高雄市区方面，在冈山区中山南路和冈山南路以及开元街2-1号还有和华路37号前面，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以及在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明华路的交叉明华一路更正，这边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相关人员都在现场处理，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还请您小心留意。

1968路网图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下到左营端西行方向这边是相对拥塞了一点，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在现场的朋友们要请您一样发挥一点耐心哦。那么那东向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路会稍微车速点慢到仁武，时速大约落在60到80之间。那么如同刚刚有说到的，下一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蜘蛛人的新电影这里面的一个插曲，那这个歌手呢名为 Tame Impala 带来的这一首歌叫 Loser。

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哇，现在时间是11:53，已经快要中午12点了。不晓得各位有想好自己的中餐要吃什么了吗？那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最好的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克雷。刚刚在广告之前听到的是来自 Tame Impala 带来的 Loser， 那这两首歌呢，就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跟刚刚的那一首 Loser， 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首歌其实都在描述一个孤单因为爱情而做出有所牺牲或者是失去一切。我觉得这个形容呢非常贴切这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找一个好天气、好日子好时辰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哦。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北上在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中间车道仍然有掉落了一个白色的布钩绳，请听众朋友们经过时要小心避开。在国道十号东向14公里到14.6公里中间，过了燕巢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一个凹处，那各位经过的时候一样要小心留意哦。高雄市区方面，在古山区新顺路，也就是龙德新路往大顺一路北上的这一条路段哦，稍微有点拥塞，所以呢，各位有预期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们呀、建议你们改道行驶。那么在车阵当中的听众朋友们，也请您发挥耐心哦。其他高雄市区方面的路况，在左营区博爱二路，也就是行经到了大顺路交叉路口前面，中线车道有两个小坑洞哦。还有在苓雅区建民路和辅仁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当中，相关人员在现场处理，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还请您多加留意小心。同样是在冈山区中山南路和冈山南路开元街2-1号，还有和华路37号，这三处呢一样有交通事故，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多加留意小心注意。

与安全。下一首歌呢，我觉得也是大家去 KTV 一定会点的歌吧，感觉可以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52.8公里莺歌系统的中线有动物不会动了。台74线西行的14.5往快关中清地下道前各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台北市的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车子是比较多一些些的。还有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都已经

经蛮长了。国道三号北上127后龙往大山，稍早有一台车开得摇摇晃晃的。高雄前镇一星二路跟林森三路有事故，高平60街跟高平29路也有事故。台北市稍早延平北路的380号路面凹陷，导致车辆陷落，那这个塌陷目前已经交通维管起来了，所以请各位经过留意。国道10号东向14到 14.6 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位置，跟台22线的中线是有凹陷的。目前在交管方面，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路、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车道都是正在交通管制的。那么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2.8 莺歌系统中线是有动物不会动。那在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了。最后高雄古山新顺路、龙德新路到大顺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是拥塞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午安午安，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可雷。中午了，用餐时间到，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不妨休息一下，停在路边，或者是去找路边的餐厅，或者是一些可以吃东西的餐厅，去稍稍休息，再重新上路。好的，路况方面，在台八八线刚刚接获了排除消息哦。台八八线东向在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稍早呢是有一台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的部分，现在这个状况已经被排除咯，大家可以顺畅的通过这边。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啊，在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这边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了一个白色的布钩绳，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

1968路网图这边还是一样是我们的国道10号左营端和顶金系统这边双向车道都是稍微有点拥塞的，西向的部分最明显，时速落在了40到60公里之间。那么呢，东向呢，左移端一路到顶金系统还有仁武这边车速呢也稍微有点慢，大概在60到80之间。有在这边的听众朋友们，那还请您发挥一点耐心哦。

如果您有任何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回报的话，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等一下呢，这一首歌呢一定也是大家会去 KTV 点播的吧，我猜啦。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蛮经典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稍后呢，12:15，我们将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南区交控中心来收听路况会诊哦。

0: 起。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0: 现在在线上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克雷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也就是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大湾要往永康的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要往左营出口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刹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

0: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哦，如果您有想要补充的话，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知我们哦。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2: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3: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感谢您持续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感谢刚刚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为我们补充的消息哦。那这边的话，我也接获了一个最新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94公里，过了吉水溪桥中侧车道掉落的白色布钩绳，这个状况目前已经有相关人员到场处理，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大家经过的时候可以安心通过哦。高雄市区方面，在古山区新顺路，也就是龙德新路到大顺义路这一段路啊，往北向相对的比较拥塞一点。现场的人啊，现场的听众朋友，不好意思，现场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现场的话，请您多发挥耐心，或者是有预计要经过这一条路段的话，还请您改道行驶，以防堵塞在里面哦。还有在左营区博爱二路行经到了大顺路交叉路口前面，中线车道有两个小坑洞，经过了驾驶朋友们，请您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哦。看到了1968路网图，还是老样子，这边国道10号顶金系统下到左营端这边稍微有点拥塞，但没有像刚刚那样了。那我觉得这边呢、他们就是车流量大，但是呢也不会说一直塞，有时候塞过了几分钟以后又通了。现在的话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东向的部分呢、稍微有点慢，大概落在60到80，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路东向到仁武这边。在这边看到的是国道8号、台南端东向往新吉

方向，以及台南系统西行下到台南端这边稍微有点拥塞，时速有点慢，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有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们还请您多发挥一点耐心哦。若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回报，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协助。这首歌听完以后，我们就要切回总网收听午间新闻。那么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Gummy B 带来的敦化南路，括号 Revisits。

0: thing. Who's the dog?
1: 听到的是来自 Casey 的 Beside You。为您补充一个新的路况消息哦，在高雄市区桥头区玉寮路三之一号，还有林雅区三多三路和人之街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哦。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还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以上路况消息提供给您，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想要回报，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协助，稍后12点半切回总网收听午间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30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桃园市为橙色灯号，注意连续出现摄氏36度以上高温。台北市、新北市为黄色灯号，房气温达36度以上。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9月3号前水汽逐日增多，南部有局部降雨，东南部降雨范围逐日扩大，午后防大雷雨。下半周降雨与热带扰动发展有关，需要再观察。内政部表示，照顾百万租屋家庭目标不变，将透过社宅、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三大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支持不缩减，社宅及包租代管将持续朝各25万户目标

0: 推进，随住宅供给增加，逐步承接租屋需求。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表示，截至8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达126656户，包租代管116390户，全国租金补贴达937336户，其中台中210245户，新北146220户，桃园114190户为最多。行政院也已裁示，116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负担，内政部将督导地方落实资格审查及查核，对不符合资格或依领案件依法追缴。国土署长蔡长展说，
2: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
1: 蔡署长表示，115年度租金中位数8600元，有超过八成行政区租金未涨，整体租屋市场大致平稳。此外，租金补贴占租金支出中位数 41.1%， 弱势户更达 54.9%， 政府将持续强化婚育家庭租屋支持，减轻居住负担。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今天下午2点正式通车，通车后北捷广慈奉天宫站将可以一车直达台北车站与淡水，代表象山站不再作为列车的起点或终点站，今后由广慈奉天宫站取代。8月30号到9月28号通车首月，新通车区间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补给票价。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厘清正确和错误的观念，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3: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4: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3: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冰岛今天结束一场攸关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历史性公投，可信的开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到明天中午才会出炉。支持重启谈判的阵营认为，加入欧盟有机会降低居高不下的利率，并在乌克兰战争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对北极岛屿格陵兰施压的国际局势下，为冰岛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则主张，欧盟成员身份将危及冰岛主权以及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如果同意票胜出，将为冰岛与布鲁塞尔展开谈判铺路。冰岛最终是否加入欧盟，仍需在数年后再次举行公投决定。台南知名餐饮虾卷安平老店29号中午遭人泼洒一袋蟑螂，警方已掌握犯嫌身份，积极查缉到案中。记者魏金妮报道。
5: 29号中午用餐时分，台南知名虾卷店突然进来一名身穿雨衣、头戴安全帽、口罩的男子，先是出口骂脏话，接着拿出一袋东西向柜台撒去，竟然是上百只的蟑螂。第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一名男子拿着装有蟑螂的塑胶袋进入安平区安平路某店家内，随即朝柜台泼洒后徒步离去。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目前已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
5: 不少网友留言，现场超可怕恶心，比恐怖

0: 部攻击还恐怖，但业者表示没有跟他人结怨，近期的营运也没有异常。警方已经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并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该理性处理，寻合法途径解决，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李姓男子临柜准备汇款46000美元，先称款项要用于贸易，后又改口表示要汇给儿子。警方察觉说法有异，联系儿子确认并无汇款要求，李姓男子这才惊觉遭到诈骗，及时停止汇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李姓男子临柜准备汇款46000美元，折合约新台币138万元。行员察觉李姓男子对款项的去处说法有异，怀疑可能遭到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进一步询问，发现李姓男子原本称款项是要用于贸易，后续才坦承自己接到一通自称是儿子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资金需求为由要求他前往银行，并透过电话一步步指示办理汇款。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有派出所所长柯简南说，
3: 原警察觉有异，为确认真实情况，立即协助李明联系儿子本人查证，其子明确表示并未要求付金汇款，这才揭穿有人冒用其身份进行诈骗。李明得知真相后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集团陷阱，立即停止汇款。
2: 警方也提醒，接获亲友涉及金钱往来的电话或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操作或者是汇款。如果有任何问题，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全面提升警侦效能，并保障第一线同仁执勤安全，屏东县政府新购达32辆性能优异、安全配备升级的警用车辆，为屏东警政团队注入强大新动能。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历年来对于警政建设不遗余力，在县长与县议会大力支持之下，积极透过逐年编列预算以及追加预算的方式办理老旧车辆汰换。今年度县府编列了2765万元，添购32辆。县长周春敏说，基层同仁在执行巡逻、追缉犯罪以及各项勤务时，能够有更安全、更可靠的钢铁后盾。
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我想，这个台湾的治安备受大家的肯定。但是这样的肯定是来自于我们同仁不能够松懈的努力，我们相关的设备的这个齐全还有安全就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县政府绝对会作为我们警察局同仁大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最佳的后盾，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给我们同仁多多的鼓励，让我们来一起守护我们的乡亲，守护我们的治安。
4: 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警察局全体同仁将不负县民所托，妥善的规划与运用这批新式警用车辆，投入治安热点与交通执法要道，全面提升巡逻见警率以及机动报案的反应速度。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公共自行车后续扩充计划，将站点延伸至大湖、卓兰、泰安、狮潭及西湖等5乡镇，全县18乡镇市完成布建。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公共自行车自民国107年六月启用以来，提供民众通勤、就学与休闲需求。县府交通公务处与微笑单车公司团队持续扩建，站点已延伸至最后5个乡镇，共计7处站点，让 U-Bike 成为带动苗栗绿色经济与观光升级的新引擎。县长钟东锦说：“
7: 今天把我们微笑单车 U-Bike 哈。”全苗栗县18乡镇布置完成哈，布建完成，今天最后的5个乡镇是我们大湖、卓兰、泰安、狮潭跟西湖乡哈，最后一块拼图也拼完了。那我们目前一共布置是218站，我们到年底共会开站是236站，因为还有18个站哈，现在正在圈选哈。
6: 县府交工处处长古明宏指出，考量山区属性，本次开通启用的大湖酒庄、大湖广庭二停车场、卓兰镇公所、卓兰高中、泰安乡公所、狮潭义民庙及西湖乡公所等站点，配置 U-Bike 2.01 电扶车比例较多，以提升坡度骑乘的便利性。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立中兴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利用台湾常见植物月桃，成功萃取纳米级细胞胃囊泡，不但证实能降

0: 降低紫外线对人体皮肤造成的伤害，更首次发现其调节细胞能量稳态的功能。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动物来源外泌体及植物细胞外囊泡，因具有高生物相容性与低毒性，可成为携带脂质、蛋白质、代谢物及 RNA 等活性分子的天然载体，近年成为生医研究热门领域。国立中兴大学森林学系团队成功分离出平均粒径约150奈米的植物细胞外囊泡，证实它不但能抵御紫外线，还可活化多条植物体内的关键蛋白，帮助氧化压力调控与能量代谢，为组织修复提供新的线索。而关键工程就是本土植物月桃。博士后研究员徐默荣说，
2: 一开始在做植物细胞外囊泡的时候，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先榨汁，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又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植物，然后也是随手可见，所以以月桃叶作为我们研究植物细胞外囊泡的一个首选。
1: 研究主持人王申阳教授表示，抗老化的观点正逐渐从过去着重于清除自由基，迈向恢复细胞能量秩序。这项研究在再生医学、药物传递及功能性保养品开发上都深具潜力，成果也同步刊登于国际期刊《生物因子》。今晚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0: 30多岁林先生私密处出现好几颗小颗粒，初期不痛不痒就没有特别在意，结果小颗粒数量激增，犹如花椰菜，就医才发现是病毒疣作怪。医师提醒接种 HPV 疫苗和早期治疗是关键。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这名男子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生殖器长了犹如花椰菜的小颗粒，门诊就医确诊病毒疣。树田诊所泌尿科主任医师陈鹏表示，生殖器病毒疣就是俗称的菜花，是由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常见疾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没有好好治疗，仍然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曾有患者治疗后隔三周又复发。
4: 这类的病人当然有时候会跟隐私，会跟他们就是比较不愿意去揭露这样的事情会有关系，那有一些也会跟他们的医嘱遵从性会有关系，那甚至于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如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副作用，或者说因为他需要反复的做电烧的手术麻醉，他觉得很痛，那他就不太想要再治疗，结果后来又复发，然后长了很多再跑回来。
3: 陈医师表示，多数人得菜花初期没有症状，男性多是在清洗外生殖器时才发现，如果是包茎更难察觉，女性因为长在阴道里要发现更困难。目前有药物、冷冻治疗等多种疗法，呼吁民众发现异常要尽早治疗追踪，接种 HPV 疫苗更能早期预防。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南市白河区将举办永续环境音乐节，9月5号下午在林顶公园热闹登场，邀请游客体验秋天漫游关子岭，感受当地独有的泥浆温泉与漫旅魅力。记者施兴凯报道。
5: 迎接秋意微凉的时节，感受关子岭秋日午后魅力，不只有音乐，还能很文青、很永续。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营造年轻、清新且具辨识度的关子岭新形象，让大众除了想到泡汤，也能联想到文化体验、漫步山林、在地美食与友善环境的旅行方式。关岭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豪杰说，
6: 9月5号的这个文青吹吹风来去关子岭的活动，游客来这里的体验能有不同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参加这次活动以后能深深的爱上关子岭。
5: 关岭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活动以文青吹吹风为主题，结合林顶公园的绿意、山城凉风与现场音乐，推出永续音乐舞台、文青永续市集、低碳体验区、打卡艺术装置及商圈集章等五大亮点活动，呈现关子岭丰富的食、宿、游、购内容，欢迎大家来关子岭逛市集、听音乐、泡汤及品尝在地料理，感受关子岭四季皆宜的魅力。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1: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2: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0: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0: 警察广播电台，
3: 我们是 Flux。

午安午安，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49，感谢您刚刚收听完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那么为您补充啊，高雄市区的最新路况哦，在前镇区民权二路426号前是有事故发生当中，还有林雅区林森二路152号，还有三多三路和人质街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哦。以及在左营区富国路448号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现场都有人员在处理，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再多加留意小心。

鼓山区这边啊，新顺路也就是龙德新路往北到大顺一路这一条路段，车速啊稍微有点拥塞，在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请您发挥耐心，或者是有其他听众朋友们想要预计要路过这一条路段的话，请您改道行驶，以免堵在其中哦。还有在左营区啊，博爱二路行经到大顺路交叉路口前，中线车道有两个小坑洞，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再留意小心。好啦，这边克雷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的资讯哦。那这个人呢，可以在听完我介绍完再来请各位来听听看，猜猜看他是谁。那这一位呢，他是一位

出生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能唱能跳，也能一个人包办吉他、贝斯、钢琴以及鼓。曲风呢，跨越了流行、节奏蓝调、放克以及 disco。生涯呢，入围了36项葛莱美奖，拿下了其中16座，并曾2度啊站上美国超级杯的中场秀舞台哦。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猜出来这一位歌手是谁呢？小小提示，他去年不对，过去1-2年内有一次也是来到台湾开演唱会。这一位呢，就是火星人布鲁诺 （Bruno Mars）。那么呢，他即将啊要在明年的5月1号到5月2号这2天，刚好都是在周末，礼拜6跟礼拜日，即将在高雄国家体育馆，高雄的朋友们又有福了，他还会在这里举办他的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名称呢叫 The Romantic Tour， 浪漫巡演。开场嘉宾呢，这个如果是了解的人觉得一定很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就是 Anderson Peak， 这个人是常常出现在 Bruno Mars 的歌曲里面，也常常跟他一起录 MV 的一位他的好朋友。喜欢听英文歌或者是喜欢 Bruno Mars 的粉丝真的是听到这个消息应该会蛮开心的吧，就是他在短短的这几年内来台湾的次数真的是哇哦2次了。他也在最近的这几年跟很多歌手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知名的歌曲哦，像是跟 Lady Gaga 推出的 Dive With Smile， 或者是跟来自 Blackpink 的 Rosé 唱的 Apart，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我在他上一次来，我突然有点记忆出错了，我忘记是去年还是前年了。我也是有到高雄市运去参加他的那一场演唱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而且市运啊，它真的很大，而且那时候还下雨哦，所以我整个人是坐在看台上面，穿着我的黄色轻便雨衣，看着底下的 Bruno Mars 在台上唱跳，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听完这个消息以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要去抢票的一个心动啊？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直接到网络上搜寻 Bruno Mars 台湾演唱会，或者是到 Live Nation 理想国，或者是拓元去查看更多最新的消息哦。接下来来推荐的是他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歌了，虽然也不能说什么叫做有一点年纪啊，大概就是好几年前的歌曲哦。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一首慢歌。这首歌呢，故事有一点带有遗憾。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就叫做《When I Was Your Man》，来自 Bruno Mars。

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这首歌我想起我在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是跟着大家一起跟着唱，那个红非常嘹亮的声音，你可以听到大家都跟着一起唱，就感到莫名其妙的感动。好的，如果你有在路上看到任何路况消息想要回报的话，请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告知我们，感谢您的协助哦。稍等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稍后再回来哦。

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甲伊拼。有你的辛苦甲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南重阳路口正在施工，是因为台电施工占用中线的两线车道。台北市假日养德大道交管的部分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台路11线85到31公里七顶到房里外侧正在进行清扫垃圾捡拾工作，会到傍晚5点钟。105到131后龙到房里内外车道是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工作，时间一样是到下午的5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石碇坪林头城一次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现在在台北市的药群2

路、敬业四路、直福路捷运施工。那目前有交通的维护人员在现场，请多多的配合。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国一南下 324.48、这个位置呢出口是拥塞一些的，也就是大湾交流道，而南下的189王田出口是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北上的429刚过林边交流道，有一台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这是最好的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可雷，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05。为您补充最新的国道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429公里刚过林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哦，国道3号北上429公里刚过林边交流道有机车误闯上来了，有在这边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在 324.48 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这边的出口拥塞的呈现拥塞，大家在这边要多发挥耐心哦。市区方面，那今天呢是暑假最后一天，那想必大家都想要出门走走，对吧？但是呢，今天高雄市好像有蛮多地方稍微有点交通拥塞哦。在古山区新顺路，就是龙德新路往大顺一路往北向这边的车辆稍微拥塞，还有在梦时代这边周边啊，其实有超多有听众朋友们反馈是有车辆回流的现状哦。有预计要前往的听众朋友们，还请您多加绕道行驶或者是更改地方。

其他市区方面，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文武二街和自强二路190巷的巷口，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当中，以及苓雅区三多二路和和平一路，还有这边是前镇。

区冈山南街343巷以及冈山南街的445巷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场人员处理当中。若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回报的话，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通知我们，感谢您的协助。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刚刚在上播前滑手机看一下现在的中文歌排行，我发现这首歌一直霸榜，都在第一名，就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路况消息哦，国道方面，国道三号北上在429公里刚过林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的情况哦。国道三号北上429公里刚过林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上来哦，有行经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24.48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这边的出口稍微有点拥塞，

在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还请您多发挥一点耐心哦。市区方面呢，在高雄市古山区新顺路，也就是龙德新路往大顺一路北上的这边，有稍微有点拥塞，在现场的朋友们一样，就是请您发挥一点耐心了。今天因为可能是周末吧，加上暑假的最后一周，大家都出门走走，但是因为阴天呢，怕下雨，大家所以都开车出门，所以呢，整个市区就稍微路况呢有一点拥塞哦。大家要准备出门的时候，请您多加一下，想一下要不要出门去玩玩。再来看到的是1968路网图，这边一样老朋友，一样是我们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道，这边时速呢都是稍微有点慢，大概在40到60公里，稍微有点拥塞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有时拥塞，有时又有点顺，所以呢有经过的朋友们还请您多多发挥一点耐心。接下来带来的歌曲啊，是我觉得蛮酷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陈芳语的《爱你》这首歌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甜甜的感觉，甜甜的恋爱，那配上陈芳语的声音呢，就会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甜蜜吧。但是呢，大家有听过他们新推出的版本吗？虽然已经是可能有一两年了，但是这首歌啊是完全的同样的词，同样的曲风，只是呢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曲风，有点偏，保留一点惊喜，等一下你们听就知道了。带来这一首陈芳语的《爱你》，括号超深情版。

来自陈芳宇以及血肉果汁机带来的全新版本《爱你超深情版》。不知道刚刚那个低音哦一出来，有没有听众朋友吓到了，想说哇，这个是什么版本啊？好的，如果你有看到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回报的话，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知我们，感谢您的协助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午安午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2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为您看到国道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429公里，刚过林边交流道，在稍早是有人是有听众反映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24.48公里。

高雄市区方面，在古山区新顺路，也就是龙德新路往北大顺一路这边稍微有点拥塞，现场的朋友们请您发挥耐心，或者是有预计前往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您改道行驶哦。还有在左营区博爱二路，也就是行经到了大顺路交叉路口前，这边中线车道有两个小坑洞，有经过的驾驶朋友还请您多加留意。

其他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哦，在前进区文武二街和自强二路190巷口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哦。林雅区三多二路和和平一路这边也是有事故，还有前镇区冈山南街343巷和冈山南街的445巷这边都是有事故发生，相关人员在现场处理当中，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请您多加留意。

来自藤井风的旅路。那么啊，今天克雷我呀准备了两个活动要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各位，第一个首先呢是一个关于一个算是卡通人物吗？算吧，就是布丁狗。布丁狗呢，它其实就是来自日本三丽鸥旗下的经典卡通系列，它是一只黄金猎犬。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你知道布丁狗它今年已经满30周年了吗？那这个30周年的活动啊，是它是一个快闪店哦，目前正在高雄博二艺术特区展出，直到今天为止。虽然今天为止，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有下雨的话，有想出门的朋友可以走去，可以去这一边看一下哦。活动的时间的话是从中午11点到晚上的7点，那假日啊，也就是今天最后入场的时间是晚上6点哦。活动地点的话，就是在高雄的博二艺术特区 P3-1 的仓库哦。高雄博二艺术特区 P3-1 仓库地址呢是高雄市盐城区大勇路一号。这个快闪店的展啊是免门票的哦，所以是可以免费入场的。如果不想要开车或骑车去的话，不妨也可以搭乘高雄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你可以搭乘高雄的轻轨啊，到博二大义站 C12 站，出站以后步行的话，很快就会到仓库这边咯。如果有喜欢布丁狗这个角色的话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前往看一下，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活动的话到今天晚上的7点，最后入场时间是晚上6点，是免门票的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的活动呢是在屏东哦，同样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个是屏东的夏日狂欢季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呢？它的位置的话是在屏东的县民公园。现场有特展以及游玩的，就是游乐器材可以让各位去做游玩哦。特展的话，它是下午1点到晚上的8点。那么游乐器材的话是下午的3点开放到晚上的8点。全部呢都是

免费的哟。那么游玩的游乐器材啊，周五至周六啊，今天已经周日了啊，同样也是最后一天，这边就省略不说咯。这边的游乐器材都是免费可以游玩的哦。那年龄的话，不止小朋友可以玩，甚至到大人也可以玩哦。这边有什么设施呢？这边有天马行空海盗船、旋转猫时光、Disco 猫派对、顽皮猫火箭、天际猫气球、快乐猫飞椅、嘟嘟猫列车。这边呢有好多项设施可以让各位去做游玩，而且年龄限制的话，大多都是2岁、3岁到65岁之间哦。

活动直到今天哦，地点就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如果有想去屏东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可以不妨来现场看一看，带小朋友或者是很久没有玩到游乐器材的大人们也可以到现场，因为是免费的哦。接下来带来的歌曲呢，我觉得是一首蛮有趣的歌曲哦，你听歌名就知道。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心声哦，就是很多出社会的社会人士会有想要发生的事情。这首歌是来自芒果酱，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

0: 承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想要脱离原生家庭，往往都会遭遇到经济的现实考验。在高雄，一名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行动不便、化名阿福的男子，因为多年来遭受家人精神与肢体的暴力，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选择脱离原生家庭。然而现实生活里，除了要克服身体的不便，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陷入了经济困境，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在执行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工作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阿福的窘境。妇幼队长王碧玉说，
1: 阿福他是一个身障者，那因为平常在家跟家人的关系不太好，那就是可能有跟家里有一些冲突，产生家暴的情形，那就是经由通报系统，然后报案之后，我们有发现他想要脱离他的家庭，所以我们也协助他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那一开始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物资的缺少，那他有主动跟我们同仁反映，那因为我们同仁就有家属，就是会想要行善做爱心，所以就自掏腰包买了一些民生用品，然后去支援一下这个阿福这样子。
0: 这份来自妇幼队同仁及家属自掏腰包集结物资、雪中送炭的温暖，给予阿福重新安顿生活的勇气。另一位个案同样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受到了妇幼队的即刻协助。
1: 之前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妹妹，她就是跟男朋友交往的期间，那可能分手之后，男朋友就会到他工作场所去骚扰，那造成他被公司的老板辞掉，那他就临时又要照顾自己的爸爸，经济上有产生一些困难，他就提出来，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我们也会提供他资源，后续他比较稳定，他就自己又去找到工作，就是我们提供的都是先临时性、暂时性的，我们急难的救助部分这样子。
0: 提到同仁们自发性的筹买物资协助案家，王碧玉队长谦虚表示，只是一份心意，
1: 其实就是一份小小的善意呀、啊。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无形的力量，让这些物资不是物质上的给予而已，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被害人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有在关心他，就是说让他可以一起度过这些难关这样子。
0: 警察除了保护被害人安全，也会结合社会福利资源，并且转介社政单位给予关怀与辅导，也希望民众多关心邻里亲友，在他们最茫然无助的时候能够看见一道曙光。
1: 对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身旁如果有遭遇困境的人，要主动去关心他，然后呼吁大家就是面对情绪危机的时候要寻求协助，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来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是想要让这些受暴的家庭能够走出来，然后让他们就是迎向新的生活这样。
0: 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有人遭受家庭暴力或不当对待的个案，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或110报案电话，让政府跟社会力量及时介入，共同编织牢固温暖的社会安全防护网。也谢谢妇幼警察们化身为和平守护者，让许多深陷家暴困境的人能够相信自己也有力量，可以重获新生。

午安午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2，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克雷。

为您补充刚刚接收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十号哦，西行在15.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这边是有羊妹妹羊只误闯上来了，各位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以及在国道三号，不好意思，国道一号南下在32.4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这边出口拥塞，大家在现场要多加发挥耐心。再次提醒你哦，在国道十号西行在15.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这边有羊咩咩，就是羊啊误闯上来国道这边咯，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小心。市区方面的路况啊，在前进区新田路和仁义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前镇区中安路和民安路的交安路口，这边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哦。以及左营区孟子路262号前，还有前镇区光华二路和汕头街，这边都是有事故发生，相关人员在现场处理当中，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小心。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样我这边客人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就是各位也知道最近下雨下得非常，南部下雨真的下得蛮夸张的，那就是因为这个下雨啊，导致大家都不出门，然后啊，高雄捐血中心啊，他们说血库啊，目前仅剩 3.7 天哦。高雄捐血中心这边表示啊，这波豪雨让原本就需要持续补充的血液库存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哦。随着医疗院所每日持续使用血液，目前南部地区血液的库存已降至 3.7 天，跌入4天以下的急缺警戒线哦，对医疗用血供应造成了重大的冲击。民众啊，因为雨势哦，所以减少外出，使得捐血量明显的下降，导致哦血液库存才会如此快速的下滑。那么这边呢、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年满17岁，那身体健康，近期没有感冒、发烧，或者是在服用药物，或者是有一些其他不适症状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握最近。天气真的比较没有下雨下的上两个礼拜前那么夸张了，可以前往就近的捐血站或者是捐血室以及捐血车来捐血哦。捐的血呢，可以帮助许多急需要输血的病友蹲准，可以让你的血可以救他的一命哦。克雷我啊，平常也会捐血。那我平常捐的话是捐500克的，500克的话需要3个月的恢复期才可以再捐一次。那接下来下面一个层的好像是300克，300公，300，我忘记

单位了，反正就是500跟300。那300的话间隔其实2个月哦，所以如果有以上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年满17岁，身体健康，近期没有感冒发烧服用药物或者是一些其他不适症状的民众哦，可以趁现在没有雨前往就近的捐血站来捐血哦。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可以搜寻高雄捐血中心的官网，直接搜寻就可以了，或是上他们的粉丝团去查看一些相关的通知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佳欢的《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为您补充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1线北上靠近麦寮这边，有从刚刚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通知有机车误闯哦，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再多加留意小心。以及刚刚提到的在国道10号西行153、不好意思更正 15.3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这边有羊咩咩羊啊动物误闯哦，有相关的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小心哦。还有在国道的1号这边南下 324.48 公里大湾交流道出口拥塞，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多发挥一点耐心。

1968路网图，我们这边看到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目前都是红色的哦，时速只有20到40公里。那么这边稍微有点塞，应该已经不是稍微了，应该是有点塞了。那在现场的听众朋友们，还请您多发挥一点耐心。东向的部分啊，同样是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仁武这边稍微有点拥塞，时速落在60到80公里这边。其他部分的话，看似都是绿色灯号，都是顺畅好走的哦。

高雄市区方面，在古山区新顺路，也就是龙德新路往大顺一路往北方向，稍微有点拥塞。以及左营区博爱二路行经到大顺路交叉路口前，中线车道有两个小坑洞。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哦。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回报的话，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感谢您的协助。很快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好的时光三个小时节目的尾声了哦。下个礼拜新代就会回来了，那我的代班时间还不一定，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能够再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哦。那么现在是1:55，待会呢2点整要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主持人小波带来的维肯来派对。最后一首歌曲带来的是来自李荣浩的模特。那么在播这首歌之前，预祝各位用路人行车平安。我是克雷，我们有机会再见咯，拜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眨眼就是空。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诊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7.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小心。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共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八线目前在24.5公里的双向，过了白冷路段都有看到落石，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北上在麦寮前稍早看到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台68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琼林中间车道看到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东向7.8公里，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里有三角锥掉落。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大巨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另外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今天台北市也有活动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一路会管制到明天早上的凌晨。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桃园市的平镇区在文化街从

裕达路二段到广泰路这一段，今天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再请大家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2: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5: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4: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5: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4: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5: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4: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6: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3: ？It's party time！
2: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4: Hello 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3个小时代班主持人克雷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7分，我是今天下午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持续受到低压

带影响，天气比较不稳定，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哦，午后甚至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气温方面呢，南部高温大约31至32度，低温大约25至27度，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另外，南部地区包括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请一定要特别留意。不管说你现在是正要出门，还是准备要回家，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带你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要去高雄。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要去高雄，时间来到下午的2:13，一样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孟子路262号，目前各自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同样在左营区正德路78巷、前进区新田路和仁义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中安路和民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光华二路和汕头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林雅区中正一路和体育场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也都是有事故，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目前呢，我从主播室往外看出去，左营区这边好像是有太阳的诶，目前是没有下雨的状态。不过呢，这几天时不时都还是有可能会下雨。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们，你们出门的时候车上呢一定要记得准备雨衣还有雨伞，也记得行驶当中务必呢要减速慢行，因为下过雨之后的地板非常非常的湿滑。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域目前还在下雨的话，提醒您赶快打开你的车灯哦。已经到这个积水路段的朋友们，也提醒您要特别的放慢速度了。除了防止自己打滑以外，也要避免溅起来的水花影响到旁边其他的车辆还有行人。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0: done。
1: 听到的歌曲来自 aespa Armageddon。这边呢有收到提醒，在今天早上7点有一个道路封闭的资讯，在台20-105线12.5公里里关路段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双向车道都是无法通行的，实施了道路封闭。以及呢，在台东线海端乡台20线170.4公里立道路段。有这个落石掉在这边哦，双向道路呢目前也都是阻断无法通行的，请一定要来特别留意一下。

外呢，也提醒开车载货物的朋友们，提醒您要再次确认好货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今天的风很大很大哦，下雨天地板也是比较湿滑的，一定呢要多次的确认，仔细检查。也提醒您，记得一定要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一起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所有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如果你所在的区域正在下雨，赶快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这样子其他的车辆才会看得到你哦。昨天呢是这个普通队长10周年的专场，带你听到普通队长的歌曲《修炼爱情》。

听到的歌曲来自普通队长《修炼爱情》，昨天是他们10周年的专场哦。这边呢，因为豪雨狂炸南台湾，所以目前医疗用血是蛮缺乏的哦，血库呢只剩下3.7天了。南部地区最近一直的在下雨，不仅呢造成部分地区淹水，也造成严重的影响到民众外出捐血的意愿，有很多捐血的活动啊，还有捐血的车勤务都受到天后影响，调整取消了。所以呢，高雄捐血中心表示，这波豪雨让原本就需要持续补充的血库库存受到严重的冲击，目前降至3.7天了，跌入4天以下急缺的警戒线，对医疗用血供应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目前呢，血液库啊，除了 B 型外 ，A 型以及 AB 型都只剩下大约3天左右的库存，其中呢 ，O 型血库存更是低于3天。高雄捐血中心强调，医院的手术、急诊，还有产妇生产及各项医疗处置，每天都需要稳定且不可中断的用血需求。血液无法像一般的物资一样大量的囤积，必须要仰赖民众持续捐血，才能维持医疗用血的安全供应哦。只要年满17岁，身体健康，近期没有感冒、发烧、服药或是其他不舒服的症状的民众，请你把握雨势稍微没有这么大了的时间，赶快就近前往捐血站、捐血室或是捐血车，一起来捐血，为急需输血的病友们多准备一袋救命的热血，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哦。目前高雄这边看起来太阳蛮大的，好像天气还不错，希望晚一点不要再下雨了。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域还在下雨，提醒您赶快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哦。稍后呢，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幸福了，然后呢？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26号发生大规模爆洪及土石流，搜救行动进入第五天。根据尼泊尔与中国公布的数据，目前失踪人数将近3000人，已经寻获691具遗体。尼泊尔当局今天警告洪水水位持续升高，并呼吁救援团队、河岸及受灾地区的民众提高警戒。你有看过一群乌龟逛大街吗？高雄市梓官区出现了这个奇景，原来是因为大雨过后，乌龟群趁着水涨爬出围栏偷跑，原警将多只乌龟带回派出所，并找回主人，顺利物归原主。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梓官区赤坎北路上出现了多只乌龟在路边缓慢爬行，路过民众见状担心乌龟被车辆碾压或者引发交通事故，赶紧报警求助。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原警获报之后，立刻赶抵现场，展开一场特别的寻龟任务。赤坎所所长陈威杰说：“
3: 带回所内安置，并积极查访寻获事主。经了解，因连日大雨，乌龟趁机爬出围篱脱逃。”事主见爱龟顺利物归原主，深表感激。
2: 这几天天候不稳，常有强降雨。冈山分局提醒饲养宠物的民众一定要加强巡视饲养环境跟防护围栏，避免宠物趁隙脱逃。用路人行经路上，如果发现路上有动物，千万不要慌张急刹或者大幅度的变换车道，要保持安全距离，减速慢行。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74岁男子因持续上腹不适、胃酸逆流及体重减轻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食道癌合并淋巴转移。医师提醒，食道癌初期症状不明显，持续吞咽困难、上腹疼痛，务必立即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国军台中总医院表示，一名74岁男性因慢性胃食道逆流及上腹不适，前往中清分院接受肠胃镜检查，发现食道下段有9公分肿瘤，电脑断层显示胃部与肝脏出现许多可疑阴影与软组织病灶，确诊食道癌。为了确认肿瘤侵犯范围及转移情形，医疗团队安排全身肿瘤扫描检查。放射科医师陈冠廷说：“
5: 用 DWIDS 信贷的技术，发现病患的上腹部有多处淋巴结转移的病灶。那藉由此，我们来精准的定位病人的病灶以及疾病分期，来制定后续的治疗计划。”
4: 国军台中总医院提醒，食道癌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好发于50到70岁族群，且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当出现吞咽困难、体重减轻等症状，就医时往往已是局部晚期，或已有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为推动花卉教育向下扎根，培养国人花卉生活美学与消费文化，参考日本经验，农业部花创中心将花卉教育正式导入幼儿课程，用孩子们的视角全新体验这个花花世界。记者李义成报道。
6: 就读云林县云安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小花艺师们带领大人们体验居家花式 DIY， 一步一步把国产花材变成错落有致的美丽盆花。
7: 再把最大朵的花插在中间，
8: 对，最漂亮的花要插在正中央。
6: 校长曾志峰分享花卉教育实际推行感想，并期盼能进一步推广到全国。
9: 是让孩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艺术家活在他心里面，我们不要受限制给他，他会开放出他更多的童趣给你。
6: 花创中心主任戴庭恩说明，花卉教育主题课程包含花卉教材、花卉歌谣、校园小花圃等共13堂，并搭配插花、压花及居家花式 DIY 等实作活动，
9: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花卉能够让大家能够生活里面有一个用花的角落，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花带入到家庭的生活里面，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6: 同时也携手社团法人台湾花艺协会，在北部多所学校办理花卉教育推广体验活动，期盼让国产花卉走入家庭生活，培养下一代亲近花卉、欣赏花卉及运用花卉的生活能力。
7: 台湾花卉唯一选择。
6: 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新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欢迎您。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要再次提醒到的是，在台二十线今天早上7点呢，有一个路段它实施了道路封闭哦，在台二十线12.5公里林105线里关路段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呢双向车道都是无法通行的。今天早上7点已经实施了道路封闭，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开放。另外呢，在台二十线170.4公里台东线海端乡立道路段发生了道路的落石哦，掉在这边，双向道路呢目前都是阻断无法通行的，请一定要来特别的留意一下。前阵子呢，我又把《斗鱼》这部电影再看了一次。《斗鱼》是一部在2018年上映的台湾青春爱情电影，改编自网络小说《小雏菊》，也改编2004年热门的同名偶像剧《斗鱼》。电影呢，讲述三个在眷村成为世交的小男孩，在那个纯粹的年代里面，为了意气奔波，冲撞校园体制。有一天，男主角于浩和女主角裴雨燕相遇了，完全来自不同世界的两个人，就此展开了一段飞鸟与鱼的爱情故事。但是呢，他们这段恋情非常非常的坎坷，但他们还是一样选择相信自己，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冲破牢笼，走向幸福。没想到结局还是蛮悲伤的。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找时间再来二刷一次这部电影。我想大家呢，听到《斗鱼》第一个想到的歌曲一定是电影的主题曲《星火》。不过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也是这个电影的片尾曲，来自法兰黛乐团演唱的《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时间来到下午的2:46，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玲你好。
1: 小波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北上的283公里，已经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内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公警队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受到了283公里事故内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点接系统路段，沿线的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点接系统会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的提醒，嘉玲拜拜。
1: 拜。
2: 哟，阿春啊，你怎个这么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是啊，我一个朋友。

0: 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0: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灿烂。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Hello，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也就是刚过了新营服务区要前往到新营地磅的这个路段，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如果你所在的区域正在下雨，提醒您要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双手紧握方向盘，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距离，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哦。还有开车载货物的司机大哥、司机姐姐们，下雨天地板真的比较湿滑，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检查一下车上的东西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多次的确认才不会让物品不小心掉落下来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和艾蜜莉一起唱的《不开心就跳起来》。

时间来到下午的2:57，准备要58分了，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要前往到新营

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显示国道一号要北上大湾前往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是稍微比较缓慢了一点，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不过呢，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不管是要北上还是要南下，目前都是绿色，非常的好走哦。不过要特别留意到的是，在国道八号新竹要前往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竹再来到台南系统，目前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再继续往下看到国道十号，目前国道十号呢，左营端的双向车道到这个顶金系统目前都呈现红色灯号，以及顶金系统要前往到仁武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等一下的三点整，我们一样要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消息。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前路肩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这一段，有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而目前国一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总共7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请你务必保持警觉。而在国道2号西向的7.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请您小心，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国三南下在260公里斗六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出现2部车的事故，其中一台事故车还有出现翻车的情形，也请您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449.6公里枋山到枋寮路段，这里路面有大堆的泥沙占用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台二十线在170.4公里，也就是台东线海端乡的立道路段，目前因为道路落石的关系，双向道路都是阻断，无法通行。台二十线在12.5公里0105线的里关路段，也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双向目前是封闭，无法通行的。台61线南下在23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木梯掉落。台61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持续看到车多。台64线东向五股2到3重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在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这一段看到车多。台北市东深路34号前目前双向都是看到车多定点的状况，再请大家务必在车多路段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街的窗，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由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在国道三号要南下259公里，这边是有事故的哦，两台车子没有人受伤，但是占用到的是内侧的中线车道，拖吊车已经有抵达了，正在排除当中，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要来小心避开。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前往到新营地磅的路段，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内侧车道，以及呢在台一线北上449.6公里方山前往到芳寮的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路面有大堆的泥沙，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不过也提醒您要来小心避开。来看一下今天高雄有什么活动呢？在高雄梦时代幸福广场有一个假日小吃市集，时间从中午的12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8点结束，爸爸妈妈都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走走逛逛哦。还有呢，在捷运的高雄车站有一个动漫城的市集，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另外在捷运美丽岛站也有2个市集，时间是中午开始到晚上6点。

除了这几个市集活动啊，另外在卫武营榕树广场有一连两天的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从下午三点会一路进行到晚上六点，还有在战二库海侧广场全天都有主题导览活动。高流海鹰馆前的广场职人创意市集，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博二大一两

王道的市集也是同样的时间哦。另外，同样在博尔大勇广场的市集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都可以出门晃晃。不过也提醒您，雨都是一阵一阵的，虽然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下雨，但是提醒你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一定要记得带把雨伞或是雨衣。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911还有 Ella 陈嘉桦 Like Bonbon。

听到的歌曲《来个蹦蹦》。一样呢，要再一次提醒，在台一线北上449.6公里方山前往到芳寮的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路面有大堆泥沙，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3公里新营服务区前往到新营地磅，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请一定要来特别留意咯。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反映，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多个坑洞，请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说到坑洞，因为我今天早上差不多10:50左右行经到高雄的博爱二路这个路段，到大顺路的交叉路口之前要往北

北的方向，在这个大博爱二路的中线车道，我也是看到蛮多小坑洞在这里耶。虽然说那个坑洞比较浅一点，以汽车来说也许没有这么大的威胁，不过那个坑洞呢，如果是骑机车可能就还蛮危险的哦。如果有坑洞的话，我们一定要赶快来处理，千万呢不要不小心让轮胎卡在这里了。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 0800-000-1235 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除了前面提到的市集活动啊，在高雄的寿山动物园也有奇幻水乐园的活动，到今天下午4点半就要结束了，想要玩水的朋友们赶快把握时间，但如果下雨天的话就可以再斟酌一下了，不用一定要去那边玩水，因为下雨天也算是蛮多水了。另外在冈山的乐购广场也有市集可以逛， 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9点，赶快去逛一下哦。不过呢，也提醒您，如果你在任何的市集逛街的过程中有喝到酒的话，请你就不要再开车骑车了，赶快请你的家人朋友们来接送或是找代驾， 千万不要喝酒上路才是最安全的做法。带你听到来自徐怀钰的歌曲《叮咚》。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怀钰，叮咚。时间来到下午的3:19，持续来跟您更新一下这个路况消息。目前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要前往到新营地磅的路段，刚刚呢有发生车祸。而且后来持续更新中是5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总共有5台小客车，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目前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特别的小心一下咯，多多的发挥耐心，感谢您的帮忙。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一线北上449.6公里方山要前往到芳寮的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大堆泥沙，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咯，请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以及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很多的坑洞，请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另外呢，也要再次提醒，在台20线这边有一个道路封闭的资讯，在12.5公里邻105线的里关路段发生了路树倒塌的情况，双向车道目前都是无法通行的，在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实施了道路封闭。以及呢，在台20线170.4公里台东县海端乡立道路段发生道路的落石哦，有落石掉落在这边，目前双向车道也都是被阻断无法通行的，请您一定要来提早改道。目前看到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稍微有点小塞哦。北上要从瑞隆路前往到高雄，再一路北上到顶金系统前往到南子，都是走走停停的。以及南下的部分，同样是南子要来到顶金系统，再继续往南走到高雄前往瑞隆路，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可能呢跟这个左营端的坑洞是有点相关的哦。车子稍微是比较阻塞的，因为呢国道十号目前人五前往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双向车道，东西双向车道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哦。国道一号要继续往北走，仁德前往到大湾再来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大约只有70公里。以及呢，在国道八号新吉前往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但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床母记号》，赶快来听一下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床母记号》。目前国道一号是比较塞的哦，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要前往到新营地磅的方向呢，刚刚有事故发生，虽然说已经有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左右。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呢，在台一线北上449.6公里方山前往到芳寮的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大堆泥沙，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也提醒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1公里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很多很多的坑洞，在这边，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提示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这些坑洞哦。坑洞呢有大有小，不过如果说你的轮胎刚好经过坑洞，其实是还蛮容易造成爆胎的，请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和万丹路259巷的交叉路口这边号志不

无量哦。附近呢有一个特卖会的活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拥塞。请您如果说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要可能要改道行驶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大嘴巴119。

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嘴巴119，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状况哦。看到1968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瑞隆路前往到高雄的路段，目前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再继续往北走，顶金系统要前往到南子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哦。继续往北走呢，看到在仁德前往到大湾的路段，橘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呢，大湾来到永康，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南下在顶金系统要前往到高雄，以及高雄来到瑞隆路的路段，目前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国道八号新竹前往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竹，再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往南走，看到国道十号的部分，国道十号现在东西双向，仁武来到顶金系统，再前往到左营端，目前呢双向车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左营端呈现的是红色灯号。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也再次提醒朋友们，下雨天天雨路滑，赶快来检查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了呢。雨如果很大影响到视线，我们也赶快来启动雨刷，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双手紧握方向盘，遇到积水的路段我们都要来小心通过哦。而且呢，千千万万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如果说你真的要变换车道的话，也提醒您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尤其是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转弯了才开始打方向灯，这样子后面的车辆很有可能呢会来不及做反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刚刚中午的时候呢，我在服务台有听到克雷播放莫文蔚的歌曲《阴天》，我现在要播放的歌曲也是《阴天》，不过是改编自莫文蔚的歌曲，是由无望合作社演唱的版本。无望合作社呢，昨天也是举办了他们10周年的演出活动，非常的精彩哦。带你听到来自无望合作社的版本《阴天》。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最新的路况一样汇整给大家。在台九线南下的 433.3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一至两号的这个避难联络通道间呢，有一台大货车它是故障停放的，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不过呢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哦，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提早改道一下。以及呢在台88线有听众朋友们反映，在西行大寮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请你特别留意咯。另外呢还有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和万丹路259巷的交叉路口，这边号志目前是不亮的，附近刚好有一个特卖会的活动，也造成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拥塞，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要行进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提早改道咯。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一公里到三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很多的坑洞，以及在台一线北上的 449.6 公里方山要前往到方寮的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路面有大堆的泥沙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0: 接下来呢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在脆上啊看到有网友分享他跟另一半交往大概半年吧，但是对方呢非常有心的租了一个会议室，举办两人之间感情的检讨会，甚至呢做了 PPT， 有投影机，有议程，有分析，也有两个人各自发言的时间，以及最后的总结报告，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他们两个人呢都很认真的在讨论感情里的开心，还有不舒服，还有彼此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超级酷的。因为两个人啊双方呢都把彼此相处的感情看得非常非常的珍贵，有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认真的讨论沟通。这个发文的网友也表示，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又更升级了。不晓得大家在感情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解决的呢？或许也可以参考看看他们的做法，好好的聊聊彼此的想法，我想你们的感情一定都是会越来越好的哦。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你要的爱。刚刚呢有说到一个比较及时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2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要前往到北斗交流道的路段，发生了小客车和槽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九线南下的433.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1-2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一辆大货车故障，停放的是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哦。以及在台88线西行的大寮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非常非常的危险。提醒您，如果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在转弯处入口匝道这边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多个坑洞，请一定要来小心一下哦。以及在这个高雄市大寮区万丹路和万丹路的259巷交叉路口，目前号志是不会亮的。刚好附近有一个特卖会的活动，所以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拥塞。如果说你刚好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提早改道了。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刚刚呢，有一个资讯要跟大家更正一下，不好意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4公里，这里是大湾交流道，发生的是小客车还有槽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324公里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发生的是小客车和槽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稍后呢，4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爱引力》。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这里小客车跟槽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而在国一北上256公里民雄站备跑道，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过了圆山这一段，有保险杆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而目前国一北上因为南子到冈山路段车多，所以开启了北上的南子跟顶金系统匝道一控，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二号西向16.7公里过了大南，这里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停下在路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二西向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在国道三号中部地区大甲清水这一带呢，是回报下起豪大雨的，能见度很低，请大家小心行车。国三北上在55.7公里莺歌系统前，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在1到3公里之间顶级系统路段中间车道出现多个坑洞，请大家务必注意好自己的路面状况。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在433.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这边，一辆大货车故障，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剩下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十五线南下21到22公里竹围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大寮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请您留心。台61线南下12到22公里林口前到竹围，这里车多定点是受到平面事故影响。台62线东向3.8到4公里大埔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袋工具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139线道，也就是南投县和彰化分园的交接处这边，往台中的方向，路树倒塌在路面，几乎没有办法通过，请大家提早做改道。若恰乱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6，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这边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九线南下的433.3公里草埔森永的隧道，先前呢有一辆大货车故障停放，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6公里民雄站被跑道，有4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这边呢，小客车和槽车追撞，占用到外侧车道，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因为目前北上南子到冈山的路段车子比较多，3:50开始呢就开启了国一北上南子还有顶金系统的匝道移控哦。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还有万丹路的259巷交叉路口，号志是不会亮的附近，刚好有一个特卖会，所以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拥塞。如果说你刚好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提早改道咯。以及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很多很多的坑洞，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台一线北上449.6公里方山要前往到方寮的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大堆的泥沙，目前还

前看到1968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稍微是比较不好走，诶，国道一号要北上的部分，从顶金系统要前往到南子，它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哦，以及呢在继续往北走，往北走到仁德前往到大湾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大湾来到永康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南下的部分呢，南下从鹿竹一路前往到高科，再来到冈山前往南子，再一路南下到顶金系统前往高雄，车行速度都相当的缓慢，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稍微是比较不好走一点，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同样呢，也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所在的区域正在下雨，或是呢天色有点昏暗了，我们都赶快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提高彼此的能见度，让其他的车辆还有行人都能看得到你哦。另外呢，也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跟车距离，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就算呢真的要变换车道或是要转弯，也提醒您务必要提早打方向灯，后面的车辆呢才不会来不及反应。小波都会在空中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势安《皮肤》。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势安《皮肤》，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16，目前也是有一个新的事故哦，在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二段的779号前面安全帽店前呢，4台机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全车道，全车道都被占用了，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提早改道了。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6公里民雄站被跑道4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内侧车道，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小客车和槽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咯。目前呢，北上男子到冈山路段车子是比较多的，3:50就开启了国一北上男子还有顶金系统匝道的移控。另外注意到的是，在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请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以及在高雄市大寮区的万丹路还有万丹路259巷的交叉路口，目前号志是不会亮的，附近呢刚好有一个特卖会，车子比较多，比较拥塞，请一定要提早改道咯。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10号东向1公里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很多的坑洞，请特别留意，千万不要压到坑洞哦。坑洞有大有小，其实还蛮容易造成轮胎爆胎的。目前有接获到一个及时的消息，已经有排除的消息，先前在这个大湾交流道的这个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咯，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小客车和槽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通过。诈骗集团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我有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堂哥，他前阵子也是遇到诈骗，对方表示我的堂哥涉及到洗钱的嫌疑。这个诈骗集团非常的厉害哦，他们呢有很大的办法。

办公室，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园区，每一个区域都有不一样的场景，有的场景呢布置成警察局的样子，有的布置成其他国家各局处的样子，任何你想象得到的市政府机关，诈骗集团都有办法装得有模有样，非常的可怕。对方呢要求我堂哥要开视讯，他环绕了现场的背景，让我堂哥差点信以为真。诈骗集团要求我堂哥绝对不能和其他人讲这件事，一定要私下处理。诶，这个地方就还蛮可疑的，还要他下载一个他们专门的 APP， 每天都要签到四次。他们的手法真的很厉害，也很逼真哦，因为我堂哥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又很会读书的人，差一点就要被他们给骗了。幸好他后来到美国的警察局报案，才证明了这一切都是诈骗，而且还有很多相关的案例。其他案例呢，也是一个到美国读书的台湾人，这个女生已经乖乖配合下载 APP， 每天签到四次，整整两个月了，整整两个月每天签到四次，过程中呢也汇款不少钱给诈骗集团，非常可怕。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务必要特别留意，就算对方开视讯证明自己真的是某个局处的长官或是某个单位，但也不一定是真的哦，这个背景都很有可能是造假的。请你挂断电话之后，自行上网搜寻正确的电话回拨询问，绝对不要拨打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有任何疑虑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直接到警察局报案查证，千万呢不要上当了，非常的可怕。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李玟的刀马旦。另外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特地打电话回来反映，在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那这个事故已经还蛮久咯，在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请一定要来小心，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热心协助。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刀马旦》。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非常感谢刚刚听众朋友特地打电话来反映，在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那停放在转弯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哦。我们一定要来赶快的来做排除，也提醒驾驶朋友们要来留意一下，小心避开哦。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稍后4:30，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你一起来听到全台最新的新闻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江南》。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油公司昨天宣布，从明天凌晨零点起到9月6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每公升92无铅汽油 30.5 元、95无铅汽油32元、98无铅汽油34元、超级柴油 29.3 元。台塑石化今天也公布加盟加油站参考零售价，汽柴油价格维持与上周相同不变。明天凌晨一点起，汽油和柴油批售价格不调整，市场零售价格由加油站自行决定。高雄市区某酒吧发生一起口角纠纷，一名男子竟然拿瓦斯枪攻击两名女子，警方依伤害罪及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今年清晨，高雄市七贤一路某酒吧。接获报案的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是两名女子在酒吧内喝酒的时候与张姓男子因为朋友发生了口角，双方在劝架的过程当中起了冲突，不料张姓男子竟然到他的车里头取出瓦斯枪以 BB 弹朝两名女子攻击。中山路派出所所长何家龙说，
3: 张贤随后自车内取出瓦斯枪以 BB 弹朝两女攻击，导致这女左耳脸与手部及李女左耳受伤。查缉人员迅速掌握资讯，通知张贤到案，并依法查扣办案工具，全案于讯后依伤害罪及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新兴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跟街头纷争绝对零容忍，凡是涉案者一定会深查严办，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30多岁林先生私密处出现好几颗小颗粒，初期不痛不痒就没有特别在意，结果小颗粒数量激增，犹如花椰菜，就医才发现是病毒油作怪。医师提醒，接种 HPV 疫苗和早期治疗是关键。记者游柔纯报道。
4: 这名男子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生殖器长了犹如花椰菜的小颗粒，门诊就医确诊病毒疣。树田诊所泌尿科主任医师陈鹏表示，生殖器病毒疣就是俗称的菜花，是由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常见疾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没有好好治疗，仍然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曾有患者治疗后隔三周又复发。
5: 这类的病人当然有时候会跟隐私，会跟他们就是比较不愿意去揭露这样的事情会有关系，那有一些也会跟他们的医嘱遵从性会有关系，那甚至于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如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副作用，或者说因为他需要反复的做电烧的手术麻醉，他觉得很痛，那他就不太想要再治疗，结果后来又复发，然后长了很多再跑回来。
4: 陈医师表示，多数人得菜花初期没有症状，男性多是在清洗外生殖器时才发现，如果是包茎更难察觉，女性因为长在阴道里要发现更困难。目前有药物、冷冻治疗等多种疗法，呼吁民众发现异常要尽早治疗追踪，接种 HPV 疫苗更能早期预防。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萧明辉老师曾任国小校长，退休后投入彩墨创作，他接受彰化县立美术馆邀请，推出水墨作品个展，精选70件代表作，看似简单的线条却完整呈现他自我超越的艺术历程。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推崇萧明辉老师，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守住传统，勇于创新，从传统水墨的笔墨精神跨越限制，发展出创新的思维，将线条、空间和色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专属他的新水墨风格。萧明辉老师说，
7: 这次展览的题目叫做现象无影，主要是我这几年所研究的一些心得，尤其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国内比较独创的一种计划。那我退休这4-5年来常在日本展览，像这些的作品也一直受到他们的欢迎跟推崇啊，所以他一直说这些作品都相当的有艺术价值。
6: 文化局表示，出身彰化田中的萧明辉老师曾获省展、大都美展、黄溪美展、玉山美展等国内重要奖项。近年萧明辉频频受邀到欧美及亚洲国际艺术博览会，在激烈评选当中脱颖而出，为台湾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开创对话，堪称彰化骄傲。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会变得更不稳定，容易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跟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特别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中部跟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淹水。在气温方面，南部跟台东地区高温约29至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至35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感受闷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提醒，在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一带近海，容易有长浪发生，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哇哦！他常年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2: 哎呦，顺延狗，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少啦，丰富内容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动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2: 真紧的哟，应该加上面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丰总啊，顺延开心思。
4: 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5: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6: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钟，“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5: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7: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6: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

0: 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1: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2: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1: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3: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1: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2: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1: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3: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1: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2: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5: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4: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5: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Hello 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台八十四线西行的37.6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竹子倾斜的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车子哦。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呢，这边有蛮多已经有排除的消息跟大家提到一下。在这个国道10号原本呢，东向1公里到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有很多的坑洞，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以及在台20线，在170.4公里台东线海端乡立道路段，先前因为这个落石的影响，双向道路呢都是被阻断无法通行的，目前也是已经有排除喽。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这个小客车和槽车的追撞事故也是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通过。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2段的779号前面安全帽店前，有4台机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全车道，目前还

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小心避开喽。目前看到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算是还蛮拥塞的，看到在国道一号准备要北上的路段，从瑞隆路一路北上到高雄到顶金系统，再前往到南子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再继续往北走，冈山来到高科呈现的是黄色灯号，高科前往到鹿竹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相当的缓慢哦。继续往北走呢，大湾来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了不到7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呢，南下从安定前往到台南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台南系统前往到永康再一路往下到大湾呈现的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也是相当的缓慢。另外继续往南走，仁德来到仁德系统的话，车行速度大约落在70公里，以及仁德系统要来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走，鹿竹前往到高科，一路往南到冈山，来到南子，再到了顶金系统，一路往南到高雄，前往瑞隆路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除了国道一号，目前国道十号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国道十号呢，目前仁武要前往顶金系统的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尤其是左营端和顶金系统东西的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顶金系统要前往到仁武，车行速度也是落在70公里左右。再继续往前走，燕巢前往到燕巢系统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哦。看到呢，在国道八号新吉要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

看到台八十八线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台八十八线在大寮要前往到凤山的路段呢，这边车行速度是落在不到6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橘色灯号。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或者是说你看到哪个路况已经有排除了，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不晓得你们所在的区域有没有在下雨呢？天色也是已经变得有点昏暗咯，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来减速慢行，和前方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不药而愈。

0: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但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那是要开车出门，爱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时间来到下午的4:54，准备要55分了。持续收听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一样呢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在台84线西行的37.6公里二溪交流道的路段，路肩呢竹子倾斜在这里，可能会影响到车子的视线哦。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也提醒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看到在国道1号，目前不管呢是要北上还是要南下，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要特别留意到的是呢，在南下的部分，台南系统要前往到永康，呈现的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以及呢，再往下走，路竹要前往到高科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可以说是相当的缓慢，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

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在这两天啊，本来高雄有一个调酒节的活动，不过因为天气真的是不太好，一直在下雨，已经确定延期到下礼拜9月5号、9月6号，一连两天在高雄爱河举办了，请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白跑一趟哦！调酒节的活动已经延期到下礼拜了，请特别留意。也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出门在外的过程中啊，不小心喝酒了，千万不要自己开车，也不要自己骑车，赶快请家人朋友们来接送你，或是找代驾会比较安全一点哦。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等一下节目现场也要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宇了。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下礼拜再见喽。在你听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灭火器，10元好朋友。

0: 下午五点，我是 Nick 周汤豪。分手要分得帅，转身离开不回头。Come on， let's 收听金广，掌握未来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在内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国一南下在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外车道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9.4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有雨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到137公里之间，通宵过后有两车事故，目前移到外车道处理。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接台64西向匝道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3公里到2.9公里之间，清潭前有落石，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7公里院里路段，路间有停放一台次小客车换轮胎当中，而且目前此处正在下大雨。台74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以及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拥塞不好走。台84线西向37.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路间有竹子倾斜。以上路况由小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底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啊，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啊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哇，很快的又来到了8月底了哦。好的，那么这个首先天气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了，也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天气还是持续的不稳定呢？好的，所以要记得哦，不管您是骑车出门的朋友还是开车出门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携带好你的雨具啦。像今天听雨出门的时候，诶，感觉没雨了哦，那么骑车骑到一半就哗哗哗，哇，真的是下得有够大，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好您的雨衣、雨裤、雨鞋还有雨具啦。那么还有要记得的是，开车的朋友、骑车的朋友，除了要来携带好您的这些雨备设备之外呢，也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

那么尽管一样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首先呢，在国道方面要来提醒您的有散落物的消息。 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418公里处，是在竹田系统要往到坎顶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在路面上。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如果现在有要来行驶国道三号池水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418公里418公里处，是要从竹田系统往到坎顶交流道之间。 内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另外呢，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目前在台84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37.6公里，37.6公里是在二西交流道路段。那么这个路肩啊，是有竹子倾斜的状况哦。那么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

有路况报警管，或是警管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要记得哦，如果您有遇到有关于高雄地区或是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资讯，也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来电通知哦。 好，那我们假日爱情颂，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来振奋一下大家的精神，来自拍摄少年还有谢明佑所合作的《世界第一公》。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拍摄少年还有谢明佑所合作的《世界第一宫》。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13分， 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再次提醒您哦，现在很多区域因为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都在下着大雨当中，还是要记得提醒您了，要来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咯。 那么现在呢，在国道方面，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啦。 那么现在呢，从国道1号往南下走， 您到了台南地区这个路段可能会比较辛苦哦， 因为现在呢安定到台南系统 平均时速是落在60公里， 但是台南系统到永康啊， 这一段路可能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 那么平均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 到40公里之间， 会比较缓慢一些。持续往南，永康到大湾 平均时速落在60， 持续往南走，现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高雄鹿竹，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那么鹿竹到高科现在车子呢也是渐渐多了起来，平均时速是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也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么再来持续的往南下走，高科往冈山，冈山到南子，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

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车多路段也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哦。像是现在呢，从瑞隆路到高雄，还有顶金系统到楠梓，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持续往北，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鹿竹，现在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了，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再来持续往北走，我们从鹿竹持续到了大湾哦。那么现在呢，大湾到永康之间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那么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其实我们留意到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是要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顶金系统到仁武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西行方向呢，在国十这里哦，是要从仁武到了顶金系统，再来一路到左营段都是相当拥塞的哦，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庭远啊，也是来持续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呢，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呢，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因为下大雨了，也要记得跟前车来拉长跟车距离啦。

那么在路况方面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这两个散落物哦。那么首先呢，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 国道3号南下，在指标处 418公里，稍从竹田系统往到坎顶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37.6公里，是在二西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是有竹子倾倒的状况，那么目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两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小心的通过，小心闪避啦。 有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5，空白空空空空空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退后。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2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 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这几个散落物的地点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那么首先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 目前在指标处 366公里 366公里 是要从高雄建国路往到高雄九如路之间，那么路面上啊是有散落物的，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在指标处 23.7公里 23.7公里 是要从里港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这个路面上啊也是有散落物的，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1号这边哦，那么目前呢有收到朋友们的通知，在国道1号的北上，国道1号北上在指标处356.2公里 356.2公里 之间是在男子交流道，路面上有积水哦，所以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这个男子交流道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维护所有人的行车安全哦。 那么另外有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稍早啊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南下， 在指标处418公里 是要从竹田系统往到坎顶交流道之间，原本内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 那么今天的散落物比较多一点哦，再一次的来提醒您，我们装载的货物啊，如果是比较重的东西，有可能都会不小心的滑落啊、滑走，那么轻的物品呢，也有可能会飞散哦。那么尤其今天下雨天啊，这个雨水冲到你的货物上面，它们可能呢也会有掉落的可能。所以啊，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一定要记得好这8个字啦，就是捆扎牢固，包覆。

么再来，在市区方面有几个事故的地点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喽。那么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四路北上的机车道上面呢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区民族一路901号巷哦，这个巷子口啊也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那么婷瑜再次提醒您了，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啊，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这是韩文歌曲，来自 SHINee Good Evening 去接你。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开平。开平你好，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雨天行车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南门路与汤德章圆环的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的提醒，谢谢你，
2: 拜拜。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4，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稍早呢有提到的是在国道3号，

0: 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 293.2 公里 293.2 公里是在蓝潭隧道之间，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哦，所以现在呢都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如果您现在呢要来使用国道三号的朋友，到了南下蓝潭隧道这里会比较拥塞一点，在指标处 293.2 公里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那么持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单元叫做和平守护者，在这个守护者结束之后呢，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承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想要脱离原生家庭，往往都会遭遇到经济的现实考验。在高雄，一名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行动不便、化名阿福的男子，因为多年来遭受家人精神与肢体的暴力，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选择脱离原生家庭。然而现实生活里，除了要克服身体的不便，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陷入了经济困境，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在执行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工作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阿福的窘境。妇幼队长王碧玉说，
1: 阿福他是一个身障者，那因为平常在家跟家人的关系不太好，那就是可能有跟家里有一些冲突，产生家暴的情形，那就是经由通报系统，然后报案之后，我们有发现他想要脱离他的家庭，所以我们也协助他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那一开始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物资的缺少，那他有主动跟我们同仁反映，那因为我们同仁就有家属，就是会想要行善做爱心，所以就自掏腰包买了一些民生用品，然后去支援一下这个阿福这样子。
0: 这份来自妇幼队同仁及家属自掏腰包集结物资、雪中送炭的温暖，给予阿福重新安顿生活的勇气。另一位个案同样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受到了妇幼队的即刻协助。
1: 之前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妹妹，她就是跟男朋友交往的期间，那可能分手之后，男朋友就会到她工作场所去骚扰，那造成她被公司的老板辞掉，那她就临时又要照顾自己的爸爸，经济上有产生一些困难，她就提出来，那我们知道她的状况，我们也会提供她资源，后续她比较稳定，她就自己又去找到工作。就是我们提供的都是先临时性、暂时性的，我们急难的救助部分这样子。
0: 提到同仁们自发性的筹买物资协助案家，王碧玉队长谦虚表示，只是一份心意，
1: 其实就是一份小小的善意啊，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无形的力量，让这些物资不是物质上的给予而已，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被害人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有在关心他，就是说让他可以一起度过这些难关这样子。
0: 警察除了保护被害人安全，也会结合社会福利资源，并且转介社政单位给予关怀与辅导，也希望民众多关心邻里亲友，在他们最茫然无助的时候能够看见一道曙光。
1: 对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身旁如果有遭遇困境的人，要主动去关心他，然后呼吁大家就是面对情绪危机的时候要寻求协助，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来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是想要让这些受暴的家庭能够走出来，然后让他们就是迎向新的生活这样。
0: 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有人遭受家庭暴力或不当对待的个案，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或110报案电话，让政府跟社会力量及时介入，共同编织牢固温暖的社会安全防护网。

也谢谢妇幼警察们化身为和平守护者，让许多深陷家暴困境的人能够相信自己也有力量可以重获新生。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好，各位听众嘉庭朋友们大家好。国道3号南下南潭隧道，目前隧道里面中线车道以及内车道有2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和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高科路段，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行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高科，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受到中寮隧道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2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从竹崎教道一上来一路到中寮隧道全线都是车流量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所以建议赶时间驾驶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通行。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全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还是有许多的路段车子都比较多比较难走哦，所以呢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也要记得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们要来跟前车拉长您的跟车距离了。那么刚刚还有提到的这两个事故地点持续的来提醒您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 在国道三号南下，直标处293.2公里是在蓝潭隧道，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那么再往前500公尺处哦，就是在直标处293.7公里，293.7公里一样是在蓝潭隧道里面。 两台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也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 所以啊，目前呢，你在293这里要进到蓝潭隧道这里哦， 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做通行，只剩下了一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因为这两个事故发生的关系哦，所以现在呢您要从国道三号这个路段，尤其啊是要从竹崎一路到了中埔，可能呢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 平日时速啊都只剩下了50公里或60公里之间，那么在蓝潭隧道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再更辛苦一点哦，因为这个路段啊因为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呢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而且只剩下了外线车道了，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通过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请您循序渐进，持续的往前哦。

那么除了这两个事故地点之外呢，有散路的消息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6公里时从高雄建国路往到了九如路之间是有散落物的，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在指标处23.7公里 是要从离港往到林口交流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再来回到国道一号，有路面积水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目前在指标处356.2公里 356.2公里之间是在楠梓交流道，路面上面已经积水了，所以呢也是麻烦您有预计使用楠梓交流道，或是呢您现在刚好是在楠梓这里的朋友们，行经路段的时候路面上积水哦，可能比较会有打滑的状况，也要麻烦您小心慢行减速的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1235，0800001235，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卓文萱，自己找答案。 歌曲过后，一样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5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这边，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293.2公里是在蓝潭隧道里，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目前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再往前走500公尺哦，就是在指标处293.7公里293.7公里一样是在蓝潭隧道里，两部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所以啊，在蓝潭隧道里面这两个事故地点目前都还正在处理当中了。那么也麻烦您哦，现在也只剩下了外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速度啊可能都会比较缓慢一点，还是要来请您多多的留意哦，一定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也因为这两起事故的关系呢，所以现在从路网图上面来看，从竹崎往到中埔平日时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左右而已了，所以呢也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到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走，预计会来行经蓝潭隧道的朋友们，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行经到事故地点的时候，也要记得不要左右观望，持续的循序渐进往前走咯，要记得小心通行。那么另外呢，持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50.4公里350.4公里是比较靠近冈山交流道，路肩呢是有抛锚车故障停放的，那么驾驶人员是已经下车的，后方没有打任何的警告标志还有警示灯，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

处理跟通知。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50.4公里，350.4公里是比较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一部故障车抛锚停放，驾驶室下车的后方啊，没有任何的警示灯，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警示标志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这个355的消息哦，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稍早提到，在国道10号西行，在指标处23.7公里，是要从离港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那么持续来补充，目前在省道方面，台一线在台一线北上指标处295.4公里到295.3公里之间，是在柳营路段。机车道上面呢是有碎石头的哦，这个状况啊比较危险一点，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啊，如果您现在是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来使用台一线持续往北走到这个嘉义地区哦，指标处295.4公里到295.3公里之间是在柳营路段，机车道上面呢有碎石，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那么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下雨天，有时候状况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呢也是要持续提醒您赶快检查一下您的头灯有没有打开了。那么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 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尤其啊，在我们雨天开车的时候，或是骑车的时候，你的轮胎在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都有可能会造成打滑哦。所以啊，您在行前一定要来检查好您的胎纹还有胎压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001230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稍后呢，要来持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明佑还有葛西瓦所合作的《我想要的样子》。歌曲过后6点整，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就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心松喽。待会儿见。

听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0.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驾驶有下车情形。北上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测速照相杆目前闪灯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北上的356.2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面积水情形。国道三号北上142公里到142.9公里之间，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护栏掉落一根铁棍，再请大家小心通行。南下195.6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间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目前现场拖吊处理当中，后方车子多了起来。南下的293.7公里蓝潭隧道这边发生两部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国道10号西向23.7公里离港到林口交流道这边路段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95.4公里到295.3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台十七线北上55.8公里彰化线方圆路段目前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外车道跟路间，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7公里到50公里之间有安出口前内侧车道有灰色狗狗逆向误闯。台76线双向0.2公里一样是彰化线方圆路段，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慢车道，只剩下外车道跟路间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交围措施。
4: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1: 在此提醒用路。

0: 五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要接近0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慢慢暗下来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了。那么另外啊，说到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影响啊，所以很多区域都还下着大雨的哦，所以要记得除了开亮红灯之外，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偏弯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一样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了。那么现在我们从国道一号开始整理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56.2公里是在男子交流道，路面有积水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小心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再来持续往北走，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50.4公里350.4公里比较靠近冈山交流道了，路间呢是有故障车抛锚停放，那么驾驶人员是下车的状况，后方啊没有任何的警示灯，也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再来持续要来提醒您的路段是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23.7公里是从里港要往到林口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台一线的北上，在指标处295.4公里到295.3公里之间是在柳营路段，机车道上面有碎石哦，那么现在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有在骑机车要到台一线北上295.4到295.3公里之间的朋友们，它个路段呢、是在柳营路段，机车道上面有碎石，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另外呢，排除的消息来向您更新，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两个路段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293.2公里还有293.7公里是在蓝潭隧道，原本这个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分别啊是有3台自小客

车追撞，还有三台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追撞的关系。那么目前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后方大约是回堵了4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呀是要来行驶在国道3号。 国道3号持续往南，您从眉山这里竹崎到中埔，平日时速呢都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哦，有时候看起来呢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要提醒您，这个先前有事故的发生，虽然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的车潮，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这个回堵车流呢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再麻烦您还是 要记得跟前车来拉长跟车距离咯。那么再来持续补充的路段是坑洞的路段哦，是在台十九线南下，在台十九线南下指标处133公里，133公里处是在安定路段，机车道上面呢是路面有坑洞的，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那么在市区方面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往西的方向就是要从九如二路要往到大连街这个方向，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哦，目前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是在三民区九如二路要往到大连街之间，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也是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 那么其实下雨天啊，状况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哦，因为像有没有听到啊，听有说了一些有坑洞的路段啊，或是有散落的路段，或是有这些事故地点哦，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您，我们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来开启你的车头灯，一定要来开启你的车头灯。那么如果啊真的雨超级大，大到你看不到前面路的那一种，也要记得开亮你的 雾灯哦，开亮你的雾灯，那么也要记得要来注意好水漂效应。诶，什么是水漂效应呢？就是雨天行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道路积水，或是它会形成一个水膜，有没有看到这个水的 表面张力，所以呢，如果你的车速过快了，你的积水啊，应该说这个地板的积水来不及顺着你的胎纹来排开，就会变成说，诶，你的轮胎好像是轻飘飘的在水面上面哦，所以它就叫做水漂效应。那么呢，如果没有说这个慢慢的开过去的话，它就会造成你的车辆打滑或是有失控的风险。所以再次提醒您，我们在下雨行驶的时候， 尽量的降低你的车速，尽量的降低你的车速，你的车速慢下来呀，你旁边的世界就会慢下来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来跟前面的车子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喽。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FIR， 你很爱他。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FIR， 你很爱他。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从国道开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直标处356.2公里是在男子交流道，我们先前有提到了这个路面有积水的状况，目前都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是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直标处356.2公里，356.2公里是在男子交流道的朋友，目前路面上有积水，我们来赶快做处理。但是呢，因为这个下雨的状况啊，所以这个路面的积水可能是还来不及排除的。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记得帮我们来放慢您的车速了。那么再来呢，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哦。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27.6公里，327.6公里是靠近乌山头交流道。

路面上有散落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421.2公里是在崁顶交流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哟。那么再次提醒您哦，不管您现在呢货车上面是装载着什么样的物品，重的东西可能会滑走哦，那么轻的东西有可能会飞散，所以啊，为了要来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一定要来重视它的牢固的重要性哦，就是要记得捆扎牢固，包覆稳妥了。那么除了散落物的消息之外呢，路面上面有坑洞也要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台19线的南下，在指标处133.5公里，133.5公里是在安定路段，机车道上面路面有坑洞，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现在啊，从这个路网图上面来看哦，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哦。像是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系统。 目前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高科往冈山，平日时速一样是落在60公里。那么在国一北上呢，现在车多不好走路段，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哦。是要从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陆竹。目前的平日时速啊，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是走走停停的状况。那么过了陆竹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国道3号方面呢，目前在南下方向，您要从梅山到竹崎，竹崎到中埔。目前平日时速也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因为先前啊，在蓝潭隧道有2起事故的发生，很快的速度，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啊，车潮都还在慢慢消化哦，所以呢，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过了中埔之后呢，就会是绿色灯号，一路到大鹏湾段啦。 再来，我们看到国道10号，国道10号目前往东的方向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到仁武，平日时速落在60。那么在西行方向呢，现在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的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哦。 那么听啊，也是来持续关注这一段路，就是从国道10号啦，从左营端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目前平日时速呢都是快不起来了，有时候看起来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啦，所以呢还是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喽。

那么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的这个路段是在高雄市的桃园区，就是在山区这里哦，目前在台20线015线，指标处12.5公里，是在里观路段，是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那么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啊，所以呢会持续到明天 就是31号的时候才会来做清理跟抢修的动作，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是有预计要来行驶在高雄市桃园区台20015线12.5公里处，是在里观路段，因为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所以啊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双向在里观路段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啊，所以呢明天才会来持续的做清理 还有抢修的作业，所以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桃园区里观路段朋友们，还是要再麻烦您改道通行，这个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1235，0800001235，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的小分队 KRY， 我们的青涩季节 When We Were Us。 歌曲过后6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之后呢，就回到假日爱轻松啦，我们就待会儿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30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太平洋岛国领袖明天开始在帛琉举行峰会，共同应对跨国毒品犯罪问题。帛琉是今年18个成员国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办国，也是三个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而非与中国建交的成员国之一。中国、台湾与美国都是受邀以援助伙伴身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但不会参加领袖会议。北京已经对台湾受邀参加表示抗议。帛琉总统惠树仁表示，太平洋区域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应该影响帛琉处理再生能源、毒品犯罪以及气候变迁等优先议题，因为这些议题都切实攸关民众生活。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执行扫黑肃枪等净化治安专案，巡逻员警发现许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友人沿路逆向行驶及违规停车，上前盘查，竟查获车内藏有手枪、子弹及毒品，当场将相关人员逮捕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原警在发现车辆违停上前盘查，发现陈姓男子就倒卧在车辆的后座，原警在车外多次的呼喊拍打车窗都没有获得回应，为了避免发生危害，于是开启车门确认安全，
3: 过程中赫然发现车内地面掉有一包毒品，车门旁置物箱更放有违法枪弹，意外揪出枪毒，全案警巡后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经警方了解，许姓男子当天是驾车搭载陈姓朋友到明华路一带，途中因为与好姓女子发生争执而违规停放在路边，不料却因此引来警方的注意，最后意外揪出了枪毒案。古山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可疑人车加强查查，强力查缉枪械、毒品等不法犯罪，展现维护选举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台南知名餐饮虾卷安平老店29号中午遭人泼洒一袋蟑螂，警方已经掌握犯嫌身份，积极查缉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9号中午用餐时分，台南知名虾卷店突然进来一名身穿雨衣、头戴安全帽、口罩的男子，先是出口骂脏话，接着拿出一袋东西向柜台撒去，竟然是上百只的蟑螂。第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名男子拿着装有蟑螂的塑胶袋进入安平区安平路某店家内，随即朝柜台泼洒后徒步离去。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目前已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
4: 不少网友留言，现场超可怕恶心，比恐怖攻击还恐怖。但业者表示没有跟他人结怨，近期的营运也没有异常。警方已经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并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该理性处理，寻合法途径解决，以免触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界26号发生致命洪灾，造成682人丧生，近3000人失踪。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起灾难是因为冰川崩塌导致大量泥石流冲下山谷所致。尽管崩塌的确切原因尚不明朗，但气候变迁正导致全球冰川加速融化，增加这类灾难的风险。为下游将近20亿人口提供关键水源的喜马拉雅冰川，随着全球暖化加剧，正加速融化，使沿线社区暴露于难以预测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中。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机票钱。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张姓男子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2: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

0: 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1: 女网友近日称，以一个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投台湾投靠蟑螂，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蟑螂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蟑螂自银行预汇款新台币35000元。
0: 远警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苓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内政部表示，照顾百万租屋家庭目标不变，将透过社宅、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三大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支持不缩减。社宅及包租代管将持续朝各250,000户目标推进，随着住宅供给增加，逐步承接租屋需求。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表示，截至8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达126,656户，包租代管116,390户，全国租金补贴达937,336户，其中台中210,245户，新北146,220户，桃园114,190户为最多。行政院也已裁示，116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负担，内政部将督导地方落实资格审查及查核，对不符合资格或异领案件依法追缴。国土署长蔡长展说，
4: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
3: 蔡署长表示，115年度租金中位数8600元，有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整体租屋市场大致平稳。此外，租金补贴占租金支出中位数41.1%，弱势户更达54.9%。政府将持续强化婚育家庭租屋支持，减轻居住负担。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国将掌握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中的650亿桶，并称这是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表示，尽管新协议赋予美国大量开采美国石油的权限，委内瑞拉仍掌握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但缺乏透明度引发民众疑虑。许多人纷纷在社群媒体留言，抨击此举将丧失国家主权，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且政治代价极其高昂。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厘清正确和错误的观念，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5: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6: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5: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0,000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支持身障朋友稳定就业，屏东县政府携手9家身障团体推出中秋节伴手礼盒，县府也率先响应采购20万元，以实际行动抛砖引玉，选购兼具在地特色创新巧思。

0: 的中秋伴手礼。记者宋玲报道。
1: 每一份礼品不仅传递祝福，更承载对身心障碍福利团体的支持与鼓励。屏东县长周春敏希望公司协力带动更多民众支持身障自立就业，结合企业公益与信仰力量，将平安跟祝福传递到更多人手中。
2: 这个月光已经要开始亮起来了，我们的爱心就要来起步了哦。那县政府这边也率先，我们有20万的经费来采购我们所有的这些很棒，包括是烘焙或者是我们做的沐浴品，还有很多很棒很棒的这个礼盒，欢迎大家赶快来线上采购，跟着我们的月光，跟着我们的爱心来启动中秋公益礼盒。
1: 县府社会处表示，每一份的中秋爱心伴手礼都是由身心障碍朋友共同亲手完成制作，每一份礼盒都蕴含着温暖情感与真挚的祝福，欢迎企业与社会大众用行动来温暖身心障碍朋友，也让公益爱心照亮社会。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嘉义县政府青创补助团队在太保市举办青年创业及地方农产交流活动，透过青年投入地方创生，串联嘉义各乡镇农产，结合食农教育、采果体验及手作课程，让民众更认识农业生产与土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参与团队原本在太保经营高价草莓温室，近年来走访嘉义各乡镇与青农合作，将山区平原到沿海的特色农产，像是把水果变成了意式冰淇淋，借此为农民创造更多的价值。负责人黄可亨说，
4: 在地的农特产品去制作意式冰淇淋，因为意式冰淇淋可以完美的呈现出农产品原本的风味。
3: 而在室内也设置农产展示的空间，大家共同为嘉义县农产品行销而努力。嘉义县县长翁长良说，
5: 本身也是青农的一员，所以跟青农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好。那这样的一个店那除了卖冰淇淋以外，跟青农的饮料做结合以外这个是最天然最自然的冰淇淋。
3: 嘉义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辅导青年投入地方创生，串联农业、观光及食农教育，让青年与在地的农民共同合作，为地方农业注入新的发展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推动公共自行车后续扩充计划，将站点延伸至大湖、卓兰、泰安、狮潭及西湖等五乡镇，全县18乡镇市完成布建。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公共自行车自民国107年六月启用以来，提供民众通勤、就学与休闲需求。县府交通公务处与微笑单车公司团队持续扩建，站点已延伸至最后五个乡镇，共计7处站点，让 U-Bike 成为带动苗栗绿色经济与观光升级的新引擎。县长钟东锦说：“
7: 今天把我们微笑单车 U-Bike 全苗栗县18乡镇布置完成哈，布建完成，今天最后的五个乡镇是我们大湖、卓兰、泰安、狮潭跟西湖乡哈，最后一块拼图也拼完了。那我们目前一共布置是218站，我们到年底一共会开站是236站，因为还有18站哈，现在正在圈选哈。”
6: 县府交工处处长古明宏指出，考量山区属性，本次开通启用的大湖酒庄、大湖广庭二停车场、卓兰镇公所、卓兰高中、泰安乡公所、狮潭义民庙及西湖乡公所等站点，配置 U-Bike 2.01 电扶车比例较多，以提升坡度骑乘的便利性。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国立中兴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利用台湾常见植物月桃，成功萃取纳米级细胞外囊泡，不但证实能降低紫外线对人体皮肤造成的伤害，更首次发现其调节细胞能量稳态的功能。记者吴英妮报道。
8: 动物来源外泌体及植物细胞外囊泡因具有高生物相容性与低毒性，可成为携带脂质、蛋白质、代谢物及 RNA 等活性分子的天然载体，近年成为生医研究热门领域。国立中兴大学森林学系团队成功分离出平均粒径约150纳米的植物细胞外囊泡，证实它不但能抵御紫外线，还可活化多条植物体内的关键蛋白，帮助氧化压力调控与能量代谢，为组织修 修复提供新的线索，而关键工程就是本土植物月桃。博士后研究员徐莫荣说，
9: 一开始在做植物细胞外囊泡的时候，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先

0: 榨汁，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还有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植物，然后也是随手可见，所以以月桃叶作为我们研究植物细胞外囊泡的一个首选。
1: 研究主持人王申阳教授表示，抗老化的观点正逐渐从过去着重于清除自由基，迈向恢复细胞能量秩序。这项研究在再生医学、药物传递及功能性保养品开发上都深具潜力，成果也同步刊登于国际期刊《生物因子》。金广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回到了这个节目中第一件事情就要跟你来提醒啦。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要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因为也是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啦，所以呢有一些区域都还在下雨当中哦。那么骑车开车的朋友就要留意了，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一样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呢是在这个省道方面，在台十九线南下，目前在台十九线南下，在指标处133.5公里是在安定路段，机车道上面呢路面上面是有坑洞的，目前

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二十线的双向，目前在台二十线双向0105线道直标处12.5公里是在里关路段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双向都是没有办法做通行的。那么因为今天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呢，所以呢明天才会来持续的做清理抢修的作业哦。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如果有预计要来前往到台二十线的双向，在指标处12.5公里是在里关路段发生了路树倒塌，目前双向都是没有办法前进也没有办法通行的。因为天气因素，所以明天31号才会来持续的做清理跟抢修作业。如果呢有预计要来行驶在这个里关路段的朋友们，要麻烦您改道行驶了。那么在市区方面的几个状况呢，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留意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荣街31号前有事故发生，大寮区凤林寺路254号前有事故发生，前镇区中山寺路和镇中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呢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往西的方向，是在九如二路跟大连街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哦。那么现在现场呢也都还在处理哦，要再一次的麻烦你了，我们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哎，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的，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廖文强《习惯》。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廖文强，习惯。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7，您持续来收听的就是假日爱轻松啦。那么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Death Wish Love。歌曲过后7点整，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第3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咯。待会儿见。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

0: 激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激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4.7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三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7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西湖到后龙路段内侧车道发生3到4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51公里，在永安前路间有行人牵着重机行进当中。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3: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只有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4: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米津玄师《1991》。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9，要接近1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一定要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因为也是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哦，所以呢有一些区域还在下雨呀，哇，这个雨真的是下不停，所以呢骑机车还有这个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啦。那么一样在节目中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啊，我们有提到了这两个路段，在台十九线南下在指标处133.5公里是在安定路段，机车道上面路面有坑洞，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那么还有在台二十线的双向，在台20/105线道在指标处12.5公里的里关路段哦，是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

况，那么双向呢都是没有办法做通行的通过的。那么因为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关系啊，所以明天哦，明天才会来持续的做清理还有抢修。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或是您现在啊可能有预计要来行驶到台二十线105线道，指标处 12.5 公里是在里关路段，路树倒塌了，所以这个双向啊都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哦，明天才会进行抢修作业。所以呢，如果呢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改道通行，小心安全了。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那么现在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是来持续的向您整理啦。那么从1968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临到了这个高雄地区啊，在高科往冈山，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大湾到永康，平日时速也是落在了大约60公里左右哦，因为先前呢在指标处 323.8 公里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哦，但是后方大约还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潮，目前呢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哦，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啊，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再来国道三号方面，在南部地区，哇，终于这个南北双向啊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好，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到国道十号，目前往东的方向走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到仁武平均时速落在60。那么西行方向呢，现在要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呢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呢还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提到了国道十号西行方向这个路段，就要来提醒您啦，目前呢您要从左营端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接到高铁左营四楼的载客区，现在呢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通通的一片哦。那么除了这个四楼的载客区人比较多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面也是哦，像是呢在高铁路、重信路、重和路一直到重爱路这边，全部龙行是红叽叽的哦，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有准备要来到这个左营来搭乘，不管是高铁啊、台铁啊或是捷运的朋友们，要记得把握时间提早出门啦。那么而且现在啊都还是在下雨当中的哦，计程车呢可能也会比较难叫哦，那么捷运呢也要记得要提早出门就对的啦这样子呢才不会耽误到您后方的行程。好，那么左营区还有这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在高雄的汉神巨蛋啦，目前您要从博爱二路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车子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在新庄子路、新庄一路一路到了新荣街、南平路、玉成路，现在看起来呢也都是红通通一片哦，所以呢行进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帮我们多多的小心留意啦。持续我们再来往南高雄来慢慢走，好，我们走到了中央公园周遭哦，现在呢在五福二路要前往到五福三路之间，还有中山一路要前往到中山二路之间，那么这边旁边再来接到大力圆环，目前呢还有到了仁义街、新田路，也都是人潮车潮比较多的哦，也要麻烦您小心的过马路啦。那么还有要来看到就是新开的美式卖场，哎，婷宇早上才刚去，哇，这个人潮车潮真的是很多，应该呢一直到现在都是人潮汹涌的状况啦。所以呢现在如果您要到新开的美式卖场，成功二路、复兴三路、中华五路要来接到志科路这边，都是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哦，那么沿路上面啊都是还是有这个一家来帮忙指挥交通的，那么也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保持路口净空了。
再来前镇区还有这个大地标啦，就是每一个周末都会看到大家，哇，到底是要多久才能排到地下室呢？好，要来提醒你了，在梦时代的

周遭。现在呢，在时代大道、中华五路、新发路、成功二路，还有一直到了凯旋四路这里，哇，到了这个时间七点多了，对吧？所以呢，现在人潮车潮都还是比较多的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如果想要来前往到梦时代的朋友，那个停车场啊，不管是机车停车场还是汽车停车场，其实呢，大家都要来好好的排队，然后也要记得保持路口净空，这样子呢，其他的车辆才可以来做通行、做通过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要前往到梦时代的朋友，要来多多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啦。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呢，我们高雄的各大景点或是各大的商场、各大百货附近呢，都会有捷运站啊，嘿，对不对？还有轻轨站啊，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啦。而且，哎，今天又是下雨天，所以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

那么以上在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是在空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啦，真的要来帮我们保持路口的净空哦。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 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打电话通知我们啦。不管您是有遇到了，诶，有关于高雄地区还是屏东地区的最新道路状况， 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那么电话是0800-000-1233-5 0800-000-1底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只是要来听到这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哦，来自黄以玲《好山情》。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路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放送上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呢，在国道方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399.5公里、399.5公里是刚过长治交流道，路面上面有坑洞，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安全。那么在省道方面呢，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北上，指标处295公里、295公里是在将军交流道路段。

外侧车道有防眩柱掉在外侧车道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进行当中，所以呢也麻烦您哦，要来预计行驶在台61线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95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掉了，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小心闪避了。那么另外稍早也有提到的，在省道方面，台二十线双向在0105线的指标处12.5公里是在里关路段，是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哦，所以双向都没有办法做通行。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所以啊明天才会来持续的做清理跟抢修作业。所以呢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二十线0105线道，到了指标处12.5公里是在里关路段，因为现在啊是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哦，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过了，所以呢也要麻烦您改道做通行，小心的安全。

那么最新的交通资讯提醒您之外呢，有关于我们开车骑车的朋友也要来向您公布这个讯息啦。台湾中油公司昨天宣布了，在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时开始，一直到9月6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 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是分别925千汽油是每公升新台币30.5块钱， 95千汽油每公升32元， 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 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3块钱。 所以啊，在下周开始呢，汽柴油价格一样是维持不调整的。

由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金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陈心月《入土之前》。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喽。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点。

听到的歌曲来自郑兴，《爱情朝九晚五》。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天色已经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开亮您的头灯，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尤其今天啊，真的是这个雨是下不停的啦，啊有啦，中午可能出了一下下太阳，结果马上被这个太阳骗了，好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开始大暴雨了。所以要记得哦，明天的天气可能也是跟今天一样。好，刚好趁着这个时间来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好了。明天8月31号到8月底喽。那么明天的天气啊是阴阵雨或雷雨哦，这个下雨几率是90%啊，气温落在26到27度，感觉还是有点舒适啦。所以呢，明天白天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外出的时候务必要来携带好你的雨具，而且啊要来注意好湿滑的路面了。另外呢，也有强风特报哦，也要麻烦您在骑车啊还是开车的朋友们，要来注意好它的风势，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啦。那么再来，我们回到了交通方面的讯息哦。那么在国道方面，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39.5公里是刚过长治交流道，路面上面有坑洞，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台19线的南下指标处133.5公里是在安定路段机车道上面。

面呢也是有坑洞的状况哦，那么目前呢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呢，我们稍早也有提到的，在台二十线，在台二十线的0105线道， 0105线道，直标处12.5公里的双向是在桃园区的里关路段，因为啊是发生了这个路树倒塌的状况哦，所以双向呢都是没有办法做通过的。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啊，所以明天哦才会来持续的做清理还有抢修的工作。那么也要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20线0105线道，那么尤其啊是要来经过里关路段的朋友，现在呢是有路树倒塌 的状况哦，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过，没有办法前进的，所以有预计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改道通行，小心安全了。 那么稍早稍早还有提到了，在台61线的北上， 在台61线的北上， 在指标处295公里， 是在将军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防眩柱掉在路面上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是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

那么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这个日文歌曲啊，来自新演员 Hello Song。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SOFA。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9，要接近5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路段呢是在台88线，目前在台88线往西行方向，在指标处2公里要来汇到国道1号的凤山交流道这里哦。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朋友们说现在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台88线要来持续往西走的朋友，在指标处两公里的路段是在凤山交流道要准备汇到国道1号这里，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后方呢是有一点点回堵的状况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安全，也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持续要来跟您提醒的是，在台61线的北上，在指标处295公里，是在将军交流道路段哦，外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有一个排除的消息来向您更新哦，我们稍早也有提到了，在台19线

南下，在指标处133.5公里是在安定路段机车道上面原本有坑洞的问题呢，现在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哦。 那么在市区方面呢，也有几个交通的路况方面的讯息，也要来请您留意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祥和街63号前事故发生， 小港区的红平路443号前有事故发生， 那么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听雨也是持续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真的很危险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喽。 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徐佳莹《哼情歌》。歌曲过后，再来回到最后一段的假日爱轻松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6，依然要来向您更新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听雨啊，有提到了在台88线西行方向有事故发生。原本呢、我们是说了2公里处，那么现在有更新到了是在0.2公里哟。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要来使用在台88线持续往西走的朋友，目前在指标处0.2公里，要准备会到国道1号，是比较接近五甲系统交流到这里，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后方啊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迹象，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留意前方的状况了。那么再来一样是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北上，在指标处2.95公里是在将军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防旋柱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20线，听雨刚刚有提到了，在台20线的0105线道，双向呢在指标处12.5公里处是在里关路段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哦，所以现在双向呢都是没有办法做通行的。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所以啊是明天才会来持续的做清理还有抢修的作业哦。所以呢，如果晚一些时间，如果您有预计要来前往到台20线里关路段的朋友，指标处12.5公里有路树倒塌，双向两边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也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而且呢要来帮我们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么另外有排除的讯息也向您更新哦，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处399.5公里是刚过了长治交流道，原本路面上有坑洞已经是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台19线南下指标处133.5公里是在安定路段，原本机车道上面呢有坑洞哦，这个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啦。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那么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安全的通过咯。

0: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7点58分了，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 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哇这个楼都要会洗尊啊，马上在做康葵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假日爱轻松稍后8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我是婷宇，我们就下个礼拜，诶6，对，下个礼拜6的时候5点的时候就持续的在空中跟您相见啦。那么婷宇呢，如果有想要来分享婷宇的日常生活，或是你觉得诶今天的歌单有其中几首蛮喜欢的想要来加到你的歌单里面的话呢，我呢都会在周末的时候来更新一下我的 thread， 有喜欢的歌你就可以加到你的歌单咯。好，那么这几天下雨下不停，还是要再麻烦您记得开亮头灯啦，不管是在早上或是下班的你哦，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假日爱轻松，下礼拜六5点的时候见咯，跟你说拜拜，祝你行程平安哦，小心安全。
1: Unique design. Say it to you million times.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出口匝道这边呢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那有许多的乘客有下车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8.7公里，在丰原交流道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好，目前后方呢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经过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中外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留意咯。再来，台15线目前在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在这个地方呢，晚上8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路面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留意。台88线西行在凤山出口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这个台88线西行0.2公里要会往国道一号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嗯。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还有心情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客语歌曲是来自林佩乔的歌声 On My Way。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的状况，说目前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仅说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1号后，说北上 168.7 公里丰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在内侧车道跟路肩，后方目前车子比较多，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一辆游览车是抛锚停放在这边，那许多乘客有下车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了。

行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说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您持续小心了。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右二车道这边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在处理当中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金光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十二分，所以来听到这条歌曲，来自张三李四的作品《美丽七千米》。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三李四在2000控制了你的作品美丽切很迷时间来个暗时八点十六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排除状况，北上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先前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八八线西行 0.2 公里，在惠往国一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台61线北上的 80.5 公里哈，在过了海山坪平交匝道这个地方，说汽车道的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是一台抛锚车。那目前呢，暂时不影响车流，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襄阳路到南港路二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呢是有活动进行交管的，时间会直到8月31号凌晨的4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北市乐群二路在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路段呢，目前有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说目前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淡水的用路人可以考虑改到关渡桥来做行驶了。而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的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呢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而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呢，在竹60线双向 23.5 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塌方的关系，所以目前都在进行管制，从8月25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每天晚上的6点钟一直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呢，都是全线封闭的，那其余时间呢是采单线管制哦。好啦，那在这个国道三号新进路况呢，是在南下 40.7 公里土城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575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晚上的8点19分了，还是有许多的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包含了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新竹北上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西滨是40公里不到的，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中部路段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还有大雅系统北上到台中系统，还有这个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是30公里左右。

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哦，可以通报给警管啦，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0来通报咯。

一分。这个周末呢，好，这个周末应该蛮多的学生朋友呢心里蛮忐忑的，好，尤其是到了此时此刻礼拜天的晚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好，就是因为明天要来开学啦。好啦，明天呢，好，这个8月31号，好，就是这个暑假正式要来结束了，好，明天是开学的返校日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大学，好，家里附近的这个大学呢，诶，就觉得特别有感，好，甚至呢，觉得有一点怀念，因为呢，今天呢，我就开始看到了这个，诶，有一些大学的新生呢，好，开始提着非常多的行李，然后推着这个行李箱呢，要到学校的宿舍了。好，虽然说我以前在学生时期呢是没有住过学校宿舍啦，可是呢，你知道看到他们的这种非常青涩的样子呢，这个像我今天我老公说，哇，天哪，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呢看起来也太菜了吧，一脸茫然的样子齁。我想说，对啊，天哪，我已经离这个很青涩的样子还有这种很菜的感觉，很嫩的感觉呢，已经很远的看。好啦，那这刚才讲到的是大学齁，但明天呢应该是这个国中小还有这个高中呢的这个开学齁。那相信应该蛮多的家长呢今天应该就会早早的提醒小朋友要赶快齁上床去睡觉，不然明天会爬不起来。可是呢，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在这两个月呢这个作息呢有点混乱的人呢，应该在今天晚上会稍微的不太睡得着啊。如果呢你真的睡不着呢，先别急吼，现在时间还早还早吼，就是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些天然的水果，诶，是可以来有助于人体呢合成一些这个褪黑激素的营养素吼。有几样水果啦来提供吼，你可以稍微来检视一下，诶，你们家现在有没有这些水果。好啦，根据呢这个外媒的营养报道就指出呢，好，这个有一些水果呢是可以有助于这个人们呢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稍微好好睡一些些，可以改善部分人的睡眠感受齁。不过啦，专家也提醒齁，其实食物只是辅助啦，最重要的呢当然还是你平常的规律的作息，再加上白天晒太阳还有睡前6到8个小时呢，我们尽量来避免咖啡因齁，同样都非常的重要哦。好，那报道也指出啊，这个褪黑激素呢，好，在原本啊，人体呢就会自然的分泌的荷尔蒙，好，白天的浓度相较比较低，入夜之后呢，就会随着这个环境变暗而慢慢的上升。那像大脑呢，跟身体会发出，诶，你该睡觉了哦，这个讯号，哈。那当然，现在呢，好，其实也蛮多的人啦，会来寻求一些营养的补充品，哈。但是其实呢，减少这个夜间的强光啦，还有荧幕啊，酒精啊，大餐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以及饮食呢，也都可以来提供身体制造所需的营养素哦。好，那刚才有说到可以从水果来补充嘛，好，有4个水果，诶，其实有些都还蛮常见的，像是这个香蕉啦，奇异果啦，就是蛮常见的水果。再来呢还有芒果，前阵子诶登丢席的芒果，现在其实这个芒果呢有一点到尾声了啦，但是你要买呢好像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吧。再来就是樱桃，这4个水果呢其实都可以来作为睡前的点心。

0: 好，那营养师就指出啦，这个樱桃呢，它是有天然含有褪黑激素啊，还有这个氧化素跟多酚的这个水果。好，那它平均呢，每克是约含大约13奈克的褪黑激素，高于非常非常多的水果。那部分的研究呢也发现哦，如果呢您是饮用这个酸樱桃汁呢，其实是可以提升这个褪黑激素的浓度，可以改善入睡的这个速度。那当然如果呢你不太想要喝果汁呢，也可以把这个樱桃搭配一些优格当作是睡前的点心哦。好，再来就是这个芒果。好，那根据这个研究也估计啦，就是一颗一整颗的芒果大概约含有235奈克的褪黑激素，那平均就是每克大约是 0.7 奈克。那在这个里面所含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也有助于人体将这个色氨酸来转换成褪黑激素。那也建议可以把这个芒果啦打成果泥啊，或者是呢加到牛奶里面跟奇亚籽一起来使用。好，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之前应该也有一阵子呢，就流行大家会说，如果你睡不着呢，你睡前可以吃根香蕉主要就是因为呢，香蕉里面富含的维生素 B6 还有钾。好，那有研究也认为啦，经常吃香蕉呢也可以提升睡眠品质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晚上呢稍微好睡一点的人呢补充香蕉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就是也蛮常见的奇异果里面呢就富含了这个褪黑激素啊，还有血清素、抗氧化物，还有维生素 C 跟叶酸等等的成分。都有助于这个帮助睡眠的效果。好啦，那部分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呢你在睡前大约一个小时呢吃个两颗奇异果这个研究的受试者啦，他是自觉睡得好像比较好一些，那在隔一天起来呢，白天的这个精神状况以及他的表现呢，功能的表现也都有所改善哦。好，但是如果呢你是单观察这个总睡眠啊，还有这个睡眠品质等比较客观的这种指标呢，其实每一项的这个研究结果都不太完全一致。但是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稍微试一下。毕竟呢水果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蛮常会去摄取并且补充的这个食物啦，也蛮好来去取得的哦。好，那另外呢有些人就想说哦，那我就吃这些水果就好啦。可是呢当然水果只是辅助，因为你日常生活的习惯也要一并的调整也会比较好一些啦。譬如说呢你在这个睡前啦，稍微把你的这个光线给它调暗一些，也有助于这个你在睡眠的时候呢比较好进入状况。再来就是咖啡因，尽量呢在睡前的6到8个小时我们就尽量避免摄取了。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希望呢大家在接下来一个礼拜，这个开学周呢可以好好的来，把自己的作息呢给它调整好咯。
1: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
2: 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

0: 也够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你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单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守夜人的作品《我睡不着》，时间晚上的8:37。好啦，离这个要上床的睡觉时间呢，哈，也慢慢接近了。所以呢，刚才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水果呢，哈，如果你现在还有时间，或者是家里有这些水果啊，你刚好又睡不着的朋友，不妨就可以来试试看了哈。那当然啦，刚才也有说到哈，有一些这个茶啦、咖啡啊、汽水等含咖啡因的这个饮料呢，我们就尽量哈集中在上午至下午的比较早的这个时段还来饮用哈。最好在6到8个小时，然后睡前的6到8小时就尽量来避免啦。那当然，在白天的时候接触阳光哈，运动有助于调整整个睡眠品质喽。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北以上199公里，在过了快关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1号的北以上，在汐止出口匝道游览车抛锚的状况也接获排除。接着呢，国道1号北上的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同样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台61线北上的295公里，在将军交流道外线车道，这个防汛柱掉在这里也接获排除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哦，刚才呢有提醒到大家，在国道1号汐止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游览车抛锚的状况，它呢是在这个县市的辖区里面，不算在国道上啦，它是在这个台五乙线的东向，这个汐止路桥之前有游览车抛锚，许多的乘客下车，那也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的补充，也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啦。那听众朋友呢是回报说啊，目前车子后方真的回堵蛮多的，回堵到了国道1号的北上汐止出口这个地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过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15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路段，这个路面呢刨铺作业进行，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暗时8:40，听到这条歌曲来自江惠的歌声，繁华拢是梦。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江辉的歌声《繁华拢是梦》，时间来到暗时的8:45。好，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啊，怎么有人还没有开车灯？你不觉得你前面的这个路很暗吗？赶快啦，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不管你是开在哪一个路段啦，都要开车灯好吗？因为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哈。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过了头屋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哈。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北上80.5公里，再过了海山平交匝道这个地方哈，汽车道的外侧呢，外侧路肩哈。

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那目前呢是不影响到车流啦，只是还是要提醒您后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接着在台五乙线，在这个东向吼说在汐止路桥之前呢，有一辆游览车抛锚，许多的乘客有下车的状况。好，那后续听众朋友呢也补充更新说呢，目前后方的车子真的是好多吼，回堵到了国一北汐止出口这个地方，也麻烦您多加的留意，保持行车耐心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了下来，后目前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目前后都是进行活动交管的，会一直到明天凌晨的4点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8:47进入48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你听听就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的作品，你听听就好。时间晚上的8:53了。来，路况消息哈，新进路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8.8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呢是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在过了头屋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好，请您持续留意了。而在台88线的排除消息是在西行凤山出口前内线车道，先前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的199公里，过了快关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咯。好，来，晚上8:54了哈，还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啦，包含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到50；国道一号北上竹北一路到湖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西滨到香山，新竹系统到宝山休息站，目前车速呢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中部路段哈，目前中部的国道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而在这个国道十号，好，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维持在30公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喽。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5了，然后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如果觉得呢，开车开到有一点累啊，想睡觉的时候呢，记得哈，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啦，便利商店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哈。这个赶快休息一下，洗把脸，喝个饮料，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记得不要硬撑了。好，时间晚上8:56，所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邵大伦的歌声。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啦啦啦？歌曲过了后来进行暗时九点。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 120.6 公里，在过了头屋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而在这个台61线南下242公里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绳子掉，在这边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台61线北上 80.5 公里，在过了海山平交匝道这个地方，汽车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不影响车流，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市区道路状况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说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如果您要往这个淡水方向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桥，因为目前呢，淡江大桥这个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巴黎的十三行博物馆这里了，请提早来做改道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0来通报了，时间晚上9:09。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青林。节目进行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金城武的歌声《因为爱你》。好，歌曲声回来，排除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20.6 公里，在过了头屋内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排除是在国一北上的 158.8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那在市区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醒，目前呢，在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在过了157巷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管是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的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都是进行活动交通管制的，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4点才会结束。而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北，在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这个路段全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分隔岛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是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也麻烦您这个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新北市的道路状况是在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子真的是很多，请大家提前来做改道了。目前呢，车多回堵到了八里的13行博物馆，请您提前来走官渡桥避开咯。

好啦，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9:1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泉哲的作品《醒着不醉》。

听到这一首歌曲《醒着不醉》，来自李全哲的作品。时间晚上的9:16，好啦，歌曲升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5号北上哈，这个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启动的哈。好，再来呢，要来提醒您，在这个省道的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这个宝斗厝之前呢，路面是刨铺工程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

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竹线车道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当中。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桃园市的中壢区后，在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回程以及这个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呢，会一直到今天哈，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好，那一直到这个8月10号到8月30号，就是今天的这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呢，全天都是来进行封闭施工的，所以也请大家哈，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双向目前呢是轮流更正好，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对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好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关凌植的歌声《慢慢飞》。时间来到晚上的九点二十二分，好，来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来看到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在竹六十县道这个地方的双向23.5公里哈，因为坍方的关系都在进行管制当中，时间呢好在每天的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呢，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其余各路段都是采这个单线来做管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呢，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在530号到520号这个地方，待会晚上10点过后有施工要来进行，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区运路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轮流封闭进行施工，对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另外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指挥或者是提前来做改道。好，那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杭州南路一段到林森南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分段来封闭施工。那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好，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是在分隔岛这个地方，好，是封闭机车专用道跟汽车道的外侧来进行施工。接着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到这个二弄到12弄这个地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好，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而在市民高架往西的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好，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到早上的5点30分会来封闭一个车道来进行跟这个桥梁的工程哦。而在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个地方，晚上9点过后到早上6点是施工封闭单向车道，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咯。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这个淡江大桥呢目前车子真的是很多，如果您是要往淡水方向的车辆可以建议您改走关渡桥来分流，因为目前这车流呢真的是很多，回堵到了巴黎的13行博物馆了。再来这个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9点25分了，时间不早了，如果你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呢，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不要硬撑哦。那在国道2号的西行，说过了，大园内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275结尾，被说车摇摇晃晃的，不晓得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说车辆有什么其他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同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咯。

0: 民之间。
1: 随着网络购物与社群平台越来越普及，诈骗集团也看准民众对健康的重视，设下陷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起假中药真诈财的实际案例，带听众朋友来到阻诈现场。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叶慧琪、谢浩哲及实习生刘伟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准备汇出大笔现金。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71岁林姓男子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年初一度暴瘦10公斤，看到脸书上的中药广告，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希望改善健康状况，于是加入对方 LINE 联系，陆续花费新台币30万元购买中药。
2: 医生，你什么也有啊？
3: 啊，都中药啊，有三四项啊。
2: 嘿，
3: 伊讲用推广人吼、
2: 哦。嘿，
3: 啊，我只这30万吼、哦，退乎你啦。
2: 嘿，
3: 一个月退2万啊，2万5啦。
2: 啊，你刚刚收到？
3: 哎呀，袂哩啊！啊，就是讲伊买啊，佫爱一道程序吼、哦，讲爱佫加交12万啦。
2: 嘿。
3: 不再做正事了。
1: 原本只是想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林姓男子花了30万元后，2个月过去，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方却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为由，要求他再缴交12万元，并宣称成为推广人后就能逐月领回先前购买中药所花费的30万元，让林姓男子误以为只要再投入一笔钱，就能把之前的损失拿回来。林姓男子因此准备前往银行汇款12万元，幸好行员听到他说明汇款用途后，察觉情况

0: 有意，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进一步询问林姓男子与对方接触的经过，才发现这起案件还有更多可疑之处。林姓男子表示，自己是在脸书看到广告，之后被对方引导加入 LINE。对方不仅宣称自己与中医研究有关，甚至声称掌握特殊中药配方，还说这些内容与卫福部长等政府人士有关，要求林姓男子不要对外透露。
1: 你这个实在，网络都会实在。
2: Facebook 呀，
1: 嘿，
2: 哎，底下公布
1: 啊。FB 实在，伊甲你叫你加也来，安尼嘛。
2: 哎哎哎，啊对，伊讲你莫讲，即卖就是。一般的哦，要加好多卫福部哦，这个食部长哦，去新加坡开会。
0: 警方表示，这类诈骗手法就是先利用民众对健康的需求建立信任，再假借政府机关、专业人士或名人背书，让民众降低戒心，接着一步步引导民众投入更多金钱。林姓男子原本相信对方提供的中药能够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最后不仅没有获得改善，对方还以推广人为名，让他继续掏钱。更让警方担心的是，原警检视林姓男子手机及相关资料后发现，他在与对方往来期间已经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到诈骗集团利用，甚至可能成为人头账户。听完警方说明，林姓男子这才惊觉自己可能早已落入诈骗圈套，当场打消汇款120,000元的念头，也庆幸银行行员及警方及时拦阻。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表示，这起案件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就在银行行员察觉异状，主动通报警方，而原警到场后也进一步厘清林姓男子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的情况。
3: 原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0: 警方指出，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重视健康的心理，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刊登来路不明的中药或保健食品广告，先以夸大疗效、特殊配方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长时间联系逐步建立信任。民众如果遇到对方要求私下联系，甚至刻意强调相关资讯不能对外透露，都应提高警觉。警方也提醒，网络贩售中药涉及相关法令规范，来路不明的网络卖家贩售药品可能涉及违法，民众如果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不要因为对方宣称具有特殊疗效就自行购买或长期服用。此外，面对所谓的推广计划或加入会员等名目，只要对方要求持续付款，甚至以再投入一笔钱就能领回先前的费用为由催促汇款，都应立即停下脚步。如果还被要求提供金融账户、身份证件等个人资料，更要特别留意是否已经涉及诈骗或个资遭到利用。台中第三警分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往往是抓住民众对健康的期待，一步步降低戒心，遇到网络上的商品或投资，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资讯来源，不要因为急着改善身体状况就在对方催促下做出金钱决定。如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直接向警方求助。以上警民之间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慢一点》。好，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24年《情歌比情人还懂》专辑当中。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您了哈。在这个国道二号呢，西行过了大园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开车摇摇晃晃的哈，不晓得是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车辆有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哈。再来呢，是在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呢，是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108.8 公里后，在过了头份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先前逐渐移控启动，好，目前呢是已经长绿了，好，关闭入口匝道移控了。而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呢，在过了顶金系统路肩，先前有机车误闯，目前截获排除。接着在台五乙线东向呢，在汐止路桥之前，先前有缆车抛锚，许多乘客下车的状况，好，目前也截获排除。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哈，在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在过了157巷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啊是有施工进行当中，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的这个淡江大桥啊，目前往淡水方向车子真的是比较多哈，已经回堵到了巴黎的13行博物馆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我们就改走官渡大桥来做分流避开了。而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这个地方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施工，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咯。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又见又到天黑。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又到天黑》啊，没有错哦。现在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哈，在刚才都还在接货，有人还没有开车灯哎。好啦，大家有听到的话呢，赶快哈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呢，目前北上说在167.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路肩呐，有一辆机车好不小心给他误闯了，目前是停在路肩，也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晚上9:50，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比较慢的哈，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维持在30。而在国道三号的北部目前都已经恢复顺畅了，中部地区的国道也都恢复顺畅，南部地区也都很顺畅了，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1，这个明天这个国中小还有高中呢要来开学啦，大家应该都还蛮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毕竟这个上班上课日嘛，就想说这个天气到底好不好呢？好，明天要请大家留意了哈，天气状况是不稳定的哦，因为明天31号是受到了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明天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也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或豪雨发生哦。那在中部还有在东南部地区也会有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其他地方呢明天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并且有较大雨势。那连日的降雨呢，也要请大家务必帮我们慎防，这个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帮我们留意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在温度部分呢，虽然说有下雨，可是还是很热，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29到30度，其他地方可以来到32到35度，依旧是好热好热哦。好啦，那虽然明天天气状况不太稳定，但是想说那接下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呢，大家其实接下来的一周呢，天气状况好像也不是说很好，因为呢随着这个南洋低气压的靠近，明天也就是8月31号以及9月1号礼拜二的时候呢，是未来一周啊雨势最明显的期间，在中南部还有台东务必要慎防豪雨。那到了这个9月2号到9月5号呢，水汽就会慢慢的趋缓了，其中呢，虽然说会慢慢趋缓，但是在9月2号的时候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慎防这个南部地区还有在山区呢，也要慎防连续的局部大雨。那未来一周呢，台湾都会在这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麻烦大家真的要雨具一定要携带一下了。

好，那从明天到9月1号呢，南海一带好，预计还会有一个这个低气压呢会逐渐向台湾来做靠近，所以呢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务必要慎防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那在中南部地区哦，还有这个台东地区也务必要留意短延时的豪雨哦。好，那在9月2号到9月5号呢，这个水气就会逐渐的趋缓了，所以呢再请大家再稍微忍受几天啦。但是呢虽然说水气会逐渐的趋缓，可是呢在中午过后也是要麻烦留意这个午后的雷阵雨了。那未来一周呢也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虽然说有降雨，可是呢这个各地的温度还是会偏高，因为呢在还没有下雨之前呢、都还是偏闷热的哦。好啦，虽然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呢已经过了立秋，但是现在还是等得热啦，所以呢麻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呢如果您是户外活动的朋友，或者是呢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5分了哈。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哈。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来交接给俊孝喽。好，明天呢就要来开学了哈，希望大家呢可以尽快的来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开学的步伐哦。好啦，那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5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7.7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二号在东向南桃园出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也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省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宝斗厝路段前路面有跑步工程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

而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保持行车耐心。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那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Yeah， 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天气变化哦。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啦，在晚上7点20分的时候，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从今晚到明天啊，包括了是有屏东啊、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小心咯，雷击和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小心淹水。那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在桃园以南的县市通通在下雨哦，包括东部马西哈，所以要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记得把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继续顺顺顺 lucky 哈。

好的，听到5566的歌声，白色花样，也迎接齁节目第一趴白色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齁。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消息齁。像是新北市的八里区说龙米路一段往五股呢车子蛮多的齁。然后呢一样新北市的五股区齁，说民义路二段到三段也是车多，目前正在询问齁交大看后续状况是如何。今天晚上的车潮确实有稍微多一些齁，包括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了。目前可以留意到呢，这里齁是在泰安服务区啦，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这边齁，说南下的部分，应该说是北上的部分啊，目前是蛮长的。所以如果你是北上的方向要去泰安服务区休息的话呢，可能是没有车位的哦。建议你到下个服务区或是下交流道再休息哦。那任何消息尽管会持续帮你来紧盯啊。今天晚上真的车潮蛮多的，会不会是明天就要开学啦？如果是的话，也希望大家齁可以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一起顺顺顺乐气齁，赶快抵达家里这样子。白色歌曲一首接一首的给你，他是黄品源。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品源的《北冷溪》，原唱吼是来自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昨天有播过。时间已经来到晚上了，也希望大家吼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的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告诉金广，也提醒俊孝了。同步带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哦。另外是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车子很多，还有是台北市呢环快往南说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尾端呢是在贵阳街这边哦，经过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对啊，又听到听众说他家里的孩子好快就要开学了哦。嗯，也祝福大家新学期哦都很优秀好不好。

好的，耳边听到容祖儿的歌曲《优秀》，也希望呢，如果你家的孩子要开学或自己要开学哦，一切都很优秀。收在他2018年的专辑《答案之书》里面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另外路网图呈现上呢，我现在马上来检查一下哈，有一个服务区是已经满场了，是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部分的泰安服务区哦，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所以你要停位置可能会找不到位置哦。那同时呢，也可以留意到目前看起来呢，路况都是蛮顺畅的哦。可是雨势还是持续哦，在这个新北市以南的县市，还有呢花莲地区和南投，通通都有在下雨哦，请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

Yeah, 听到由方文山作曲的，应该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哦，来自瑞恩的《白色羽毛》。时间是晚上的10:28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要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的外线和潮化线呢是有一包掉落物的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台北市呢施工的消息是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尾端是路外贵阳街这边哦，请大家经过时候多多小心。有关白色的歌曲，让白安唱给你听。

听到白安的歌曲白色，是他2022年你爱着我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你的车灯哦。今天晚上齁，在新北市以南包括了花莲中部区域呢全部都在下雨，请大家齁务必要打开车灯，然后放慢车速，抓好时速，好好的驾驶哦。有任何消息呢也欢迎回报警广告诉俊少，点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也很简单哦，在脸书 IG 上锤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腿的哇哦！我后来发现，我不少听众也是教职员，是不是？嗯，也要跟着开学了，大家都辛苦喽。然后也有听众听到说，哎，放暑假要收假的感觉，有种怀念的 feel 哦，是不是啊？

耶、yeah, ！听到金佩珊版本的《再回到从前》，是不是觉得好想回到学生时代的那个时候呢？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刚刚传进来路况。

0: 况，也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还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国一的南下17公里处内湖出口前内线和外线的潮化线呢，有一包垃圾掉落的情形哦，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哎，包括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跟我一样台北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校。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喽。国道1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入口处还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哦。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环快往南说华江桥是有施工的，尾端呢是落在贵阳街哦，请经过的话一样，请你持续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来提醒俊校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白色嘛，那说到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只要在台湾街头，不管是市区停车场还是高速公路，都很容易发现一件事，就是白色的车子怎么存在感特别高啊？其实这个不是错觉哦，其实白色的车子呢，长期在台湾是主流的车色之一哦，那这个新车销售呢也始终在相当高的水位，换句话说哦，不是某一段时间流行白色，而是一直是稳定的市场主流。那依相关的统计显示呢，台湾驾驶在选车子颜色的时候呢，白色的车子是高达了 41.7%， 哦哟，接近一半，有没有？

那其他颜色包括呢，灰色是 16.1%， 然后呢，蓝色是 12.1%， 黑色是 10.8%， 银色是 9.1%、哦、不知道大家是选什么色的车子呢？那为什么白色车这么受欢迎哦？等一下慢慢来告诉你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辨识度很高，然后安全感也很强哦，也是白色车子的优势之一，就辨识度，你远远的就看得到。那不管是白天、黄昏、阴天，甚至是呢，这个夜间光线比较差的时候呢，白色通常是比深色呢更容易被看见哦。但这件事情听起来呢是直觉啦，实际上呢，行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道路上的风险啊，很多时候不是车子的性能不够，而是别人有没有看到你哦。所以就觉得说我开白车，别人比较容易看得到我。但我觉得深夜开车哦，记得检查一下仪表板，车灯要记得打开哦。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在2004年《下一个永远》里面的知名歌曲《白月光》。不知道大家所在区域看得到月光吗？今晚有点难哦，好像目前看起来基隆有点机会，是不是？好，那同时邀请你呢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7公里处内湖出口前的外参槽化线有一包垃圾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这状况还在通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是有路灯不亮情形，省道台62万里瑞滨路段东向 3.8 到4公里之间啊，说大埔隧道前的外侧有一包的工具哦，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那白色车子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二呢，就是号称啊比较不吸热哦，夏天体感会更友善这样。因为台湾是个潮湿闷热的天气状况，然后又常停在户外嘛，会停一段时间，车内的气温就会明显上升。而白色呢在这个热能反射上的表现呢相对深色更加优势哦。简单来说啦，白色通常不像黑色或是深灰色那么容易吸热，那车身的表面呢和这个车内的体感温度也比较不容易会飙高哦。另外第三个原因，白色受欢迎的原因呢就是保值性比较高，是以二手市场来看，因为买车不只有买进成本嘛，还有未来要卖出残值的问题。而白色车子在二手市场呢之所以强势，并不是一定能卖得更高价，而是它通常比较容易找到买家啦。那因为这件事情呢也导致很多人都选白色车子，不知道大家会挑什么颜色的车子呢？

好，我有边听到桑田佳佑的歌曲《白色恋人们》。那说到为什么白色车子那么容易的受到欢迎呢？还有其他的理由哦，像第四个理由是通常不加价，而且呢是最安全的大众色。就很多的车子主要会选白色嘛，而且再加上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它常常是很多车厂的主打色之一，而且不一定呢需要额外的加价费用哦。所以看来呢，白色车会那么受到欢迎，哎，也是一系列的原因藏在里面哦。不知道你会选什么颜色的车子呢？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那几个状况哦，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有路灯不亮情形，另外市区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呢，是车多拥挤的哦。一样新北市五股区说民义路二段之三段呢车多，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夏好吗？诶，今天刚好聊到开学，很多听众都很有共鸣耶，看来有些路段车多应该也是正赶着要回家哦，今天也是把握暑假的尾巴是不是？然后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齁，但是呢目前看起来齁，这个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的部分呢还是车多的，目前看起来应该进去会找不到车位哦，请大家可能要开往下个服务区或是下匝道去下面找一下哦。送到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歌曲闪亮的日子，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一起汇集全台最新的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0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哎，这个状况我很担心哎，在国道三号刚刚传出来呢，快关出口处往台74彰化方向的匝道里面呢，有小客车是自撞打横哦，后方完全无法通行哦，所以请大家啦提早改道好吗？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快关出口处往台74的彰化方向的匝道里面呢，修小客车哦自撞打横。后方是完全无法走的，麻烦后改道通行。另外是国道排除的讯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处，内湖出口的外线和潮化线有一包垃圾掉落。省道部分呢也是排除了哦，在台62的东向3.8公里到4公里，大埔隧道外线呢是有一包工具掉落的，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良品的歌曲《世界因爱发光》，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的发光主题歌曲。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嘴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H 里丢哇。那同时有几个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台15线的西滨公路呢，说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呢，宝斗错前的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一直封闭施工，所以要经过的话可能要提早的改道来做通行了。路网图呈现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当然请你继续打电话哦。

听到孙燕姿的歌曲《绿光》，时间是晚上的11:12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在这个堵塞的部分呢，包括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车子稍微多一点哦。新北市的五股区呢，民业路二段到三段车子也是稍多的。目前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多多小心。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说南桃园出口修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经过请你留意，然后是顺利排除的情形了。说国道三号呢，说快关出口处往台74的彰化方向，说匝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也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钢。说到这个绿光，很多人也觉得应该是急。

听到张韶涵的歌曲《欧若拉》，时间呢来到晚上11点17分咯。好，也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2号的东向，说南桃园出口处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台15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说有路面抛铺的工程哦，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连续三首跟极光有关的歌哦，听到周董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也是他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歌曲哦。晚上11:21，也同步呢带你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蓝波蓝波，哦哟，拢顺顺顺哈，对波顺对董雷，掐你几首卡点位哦。有关光的歌曲，好歌接一首的送给你，他们是动力火车。

好的，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光，时间来到晚上的11:26哦，哇，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同步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哦，在新北市以南通通都是有这个下雨的状况，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有下雨的话呢，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在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前呢是有这个相关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

好的，听众曾之乔的歌曲点亮了，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1，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呢宝斗错前说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多了。同时在北市呢说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然后呢车流尾端是在贵阳街这边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有关光的歌曲听到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

0: 来自 JJ 林俊杰的歌曲《裂缝中的阳光》，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迎接全新的阳光啊！包括很多人说要开学了，是不是？晚上11:35哦，也同步要请你留意呢，在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厝前的路段哦，说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多哦。整体来说，路网图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哎，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不断收到吼来自台湾北中南东听众朋友的回馈，哎，感谢你吼转开景广，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有在新竹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嘿，感谢你持续呢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台15线的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路段呢，说到凌晨6点哦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哎，说到呢学习语言你知道吗，对大脑有多大的帮助呢？其实语言学得多哦，不只是呢可以帮助你跟别人沟通，大脑也有帮助的。根据医生的说法呢，有这个新欧洲神经科学联盟的论坛有发表研究指出哦，说两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龄层比说一种语言的会年轻6岁，说四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轻会达到13岁哦。不只是这个效果累进，而且呢越早学会越流利哦，保护效果会越明显哦。到底这个研究是怎样，等一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听到李翊君的歌曲《点亮》。

听到林奕君的歌曲点亮，时间来到晚上的11:43哦，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刚刚传进来最新的事故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修两台车的事故哦，经过请你一定要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刚提到呢，这个多学语言大脑会变好的研究呢，主要是研究人员哦，以这个脑磁图呢扫描了728个受试者，然后呢也采用 AI 科技哦，分析大脑的连结模式，然后建立呢大脑的老化时钟，在144人呢进行验证哦。那研究结果显示了，说两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龄比说一种语言的会年轻6岁，说三种语言的话呢会年轻7岁哦，那会说四种语言的话呢会来到13岁。而这种效果呈现的累进趋势呢，是越早学就越流利哦，保护效果也越明显的。大脑每次呢在不同语言之间转换的时候，都在进行一项重要的精确的控制工作，包括哪个词要用什么语言说啊，那对方说的是哪一种语言，哪个意思等等的，这些判断会持续而且自动的高频率的，那长期累积下来呢，对于大脑的活跃度也是有所帮助。所以我觉得齁，不管是年轻或是老，大脑要常常动才会越来越聪明哦。好，那说到夜晚时候呢，这个灯真的很重要。如果呢你发现齁，你的车灯没有打开，不要紧齁，爱紧怕亏。那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首送给你哦，听到夜照亮的夜，来自万芳的歌曲。

耳边听到万芳的歌曲《夜较亮的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1:49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状况。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我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的外线是有散落物的，另外国道1号的南下呢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一起唱起来，也让精神通通归位好吗？他是梁静茹。

0: 好的，听到梁静茹的歌曲《闪亮的心》，
1: 谢谢，
0: 有真的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11:5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传出来的消息，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说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有散落物。然后呢，这个散落物的话呢，目前是集中在这个外部的车道这边哦。经过的话，请你小心哦。在台六一的北上247公里口湖交流道的出口。说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哦。天气的部分一起来关心了，目前看起来呢在全台湾下雨的县市集中在南部哦，包括了是高雄、屏东还有台东与花莲，这个南部和东部呢是有下雨的，请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哈，开车爱开卡板呢，也是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红孩儿的《闪亮的心》，永远爱你。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捧日环，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说，堤顶出口这边哦，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经过的话请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的部分，同时在省道部分呢，台六一的北上247公里，大概是口湖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耳边听到呢许慧欣和潘玮仪所带来的陪你等天亮，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的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连书爱卷嘴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吼。好的，几个路况我蛮担心的，在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说这个汐五堤顶出口处呢是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请大家务必要打起精神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天亮的主题哦，听到童安格的陪你到天亮。

听到童安格的版本的《陪你到天亮》，原唱是张宇哦，也是由张宇和他的老婆十一郎共同创作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13哦，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一下目前几个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哦，在堤顶出口处这边，还有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口湖出口的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

耳边听到郭靖的歌曲《下一个天亮》，时间来到凌晨0:18，也同步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堤顶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天亮的歌曲，就是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哦，来自曾宝仪的《天亮》。

是曾宝仪所带的天亮，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哦。那尽管不管是天黑天亮呢，都是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的。然后几个状况要请持续注意哦。国道1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是发生了两台车的追撞。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说堤顶出口这边哦，也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情形。请大家晚上开车，深夜开车，请务必掌握精神状况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一起打起精神吧。他是 Mason 张惠妹。

耶、yeah, ！一起巴勒巴勒巴勒崩，来自妹神张惠妹的作品哦。日出时间来到凌晨0:27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说堤顶出口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了。另外在省道的台61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也是有散落物哦。目前看起来路网图的呈现呢，八波中波南波当波，哎呦哦，拢顺顺顺哦，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

听到杨培安的歌曲《破晓》，这首歌曲是他2020年哦，《回忆如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了凌晨0:31，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呢，说汐五出口处这边哦，有这个小客车自撞护栏嘛。那根据呢我们这个国一队的回报，是已经顺利排除哦，力也在顺顺那行。路网图部分，北中南东哦，天气应该呢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好的。看起来齁，包括高雄啊、屏东和台东的雨势都蛮强的，也希望大家齁在以上县市呢先避免前往山区哦，因为蛮危险的。有任何消息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来自戴爱玲和 Shin 所带的《天亮以后说分手》，凌晨0:36喽。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现在南部雨势真的蛮大的哦，请南部的大家开车好爱开卡板呢。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欢迎险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现在国道上的最新发展。省道台六一啊，在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八里路段的外侧呢，是有狗狗不幸往生的情形哦。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一下，也正在呢通报相关人员到现场去处理当中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接着要迎接九月了，已经来到8月31号，再跨一天就要九月了。九月有哪些新制度呢？等一下慢慢告诉你哦。好，农业部有推出这个毛孩登录计划，家中狗狗猫猫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呢，然后登录宠物登记的这个管理资讯网站，这个雇主专区有确认宠物和饲主资料之后呢，就可以获得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哦。所以大家啦，赶快到这个农业部去做相关的宠物登记吧，对自己对宠物都是有所帮助的哦。

来自生命苏米燕的歌曲《破晓》。耶、yeah. ，有着满满原名风味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目前国道上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还是有两台车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排除哦。还有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口湖入段的出口处也是有散落物的。路网图呈现上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哎呦拢顺顺顺啊吼。但要请大家留意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大雨特报，主要呢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包括屏东台东地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小心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南部开车大家要小心自己路上的安全哦。如果有积水的话，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让警广陪着你日日夜夜。

村的景广，陪你一起看日出看日落，听到蔡淳佳的歌曲陪我看日出。时间来到了凌晨0:49哦，也同步齁，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52公里三叶路段的外线修两台车事故，也希望大家要都平安哦。那至于路网图呈现上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南部有下雨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部和东部，包括了屏东、高雄以及呢台东、花莲，都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大雨的特报，请在以上县市开车大家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

好的，听到 News 日本团体所带来的歌曲《日出之处》，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哦。目前的天气表现了，南部还是有持续的下雨哦，先避免前往山区，对自己的安全会比较有帮助。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的帮你来做警丁。好，时间真的好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那同时也留意一下呢，到底今天的天气会如何来做表现了。今天哦，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以及西南风变强，天气比较不稳定啊，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台湾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那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或豪雨的发生哦。中部地区和东南部的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那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感觉起来后，全台平均都会下雨的状况，所以出门记得带上雨具。好，也希望呢今天的歌单每一首你都还喜欢哦。那下个礼拜我会持续呢用一系列的好歌陪伴你，欢迎你到我的粉专来推荐喽。送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周传雄的《黄昏》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3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两台车事故，要请你特别注意了。省道部分呢，刚刚传进来台七甲的七兰离山路段哦，在61公里黄山段呢是有路树倒塌，目前是双向完全无法走的哦，要经过的话呢可能要改道通行。同时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还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祸。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1: 哎，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3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

0: 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

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8月31号星期一啊，来到这一天呢，大人小孩都不开心啊，对不对？因为首先啊，对上班族来讲呢，啊，这个周末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礼拜一又要开始上班了，对不对？而且呢，周末这个休息的这个日子啊，通常来讲可以放纵自己一点点，稍微晚睡。所以呢，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也一样哈？哎，这个周末稍微放纵了一点，哎，夜间多吃了一些宵夜，到了周间的时候呢，啊，啊，要规律的起床，规律的睡觉，哎呀，规律的这个作息，大人痛苦。小孩子更痛苦，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天8月31号星期一啊，啊，过完了两个月的暑假，学生要开学了，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家里，哎，爸爸妈妈要上班，然后呢，啊，这个小孩子学童啊，啊，青少年啊，啊，也一起觉得心情走走的嘞啊。那么今天希望这三小时啊，接下来的凌晨一点到四点，毕竟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呐、啊，啊，能够陪伴大家一起至少舒心的度过漫漫长夜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31号啊，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一首831。

来自831这首大逃杀。好，来到新的一天，新的还没来到新的一个月啊，明天才是真正进到九月啊，但你好像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新的一周，新的一个学期，感觉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死线啊，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拉里拉扎的事情，陪在你后面，还一起大逃杀哈，希望你都可以战胜一切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有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有事故，这则排除了没啊？因为传进来好像有点久了哈，在国一南下的152公里过三义哦，说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可是呢这里的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是上好一段时间了，麻烦你啊帮我们留意一下是否还在这边。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路树倒塌了哈，这里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然后呢，在台61线北上的口湖出口，这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这首歌曲《爱莎》。

来自山竹这首歌曲叫做《爱莎》啊，越是在这个时候呢，夜晚工作非常劳累的这时段啊，凌晨一点到四点啊，或者甚至说呢，礼拜天过渡到礼拜一啊，或者是说呢，啊，一整个暑假放完了，要进入到新的一个学期啊，这时候很难提振精神，所以呢，啊，开头用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啊，一起拉高气势，就如同呢，哎，我突然发现哈，哎，过去两天呢，啊，这周末啊，好像各地有很多的不同的活动在进行呢，难道是因为啊，因为暑假要结束了，给大家一个美美的收尾啊，至少有一个好心情的收尾，所以呢，啊，我也出去走了一走哈，啊，这个体验一下人潮啊，刚好呢，我家附近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夏季嘉年华，就真的是走路呢五分钟可以到的那一种，然后呢，啊，就出去逛逛摊位啦，哈，啊，然后呢，啊，就算没有买东西。也试吃一家，再试吃一家，这样子哈，哎，觉得好像哎，看到这个路上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啊，哎呀啊，在这个好天气的时候哈，哎，最后把握时间放松，哎，似乎呢也让我感受到一种学生时代放暑假的气息了哈啊，虽然说呢出了社会之后没有暑假这种东西，对不对？自己给自己心态上面放一个假啊，好像有一种心情整理好了。哎，这个上工呢，就越有斗志。哎，这个做一日的和尚撞一日钟，撞了一天钟啊，然后再倒数一下，还有四天，再撞了一天钟啊，还有三天。哎，是不是每一天都是这么过的呢？但哎，这样子的过法哈，虽然说好像是有一种啊，哎，这个过一天，哎，这个就把一天的这个画技画掉啊，但是。

也让自己每天过得好像有一点期待感，也算是不错啦哈。好啦啊，希望你也有你的方式这个度过每天非常辛苦的时候。1:19，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呢，路面进行刨铺施工哈，会到清晨的6点钟。还有一些省道的施工哦，在台61线啊，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之前啊，事实上在南下的这个12.6到15.5啊，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林乔安。

在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呢，啊，我也不忘运动啊。你说这个保持好身材啊，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游泳了哈。但是，哎，好像这个流流汗、动一动，心情比较好呢。哎，也可以甩掉，希望可以甩掉这个几大卡的热量。来自王彩华带来的歌曲《动吧动动》，时间是凌晨的1:28。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5-26度左右。诶，这几天好像不太热哈，为什么？因为又开始下雨了那样呢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台东和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那也真的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台东、屏东啊，甚至在高雄的海边，甚至还有花莲的零星地区都是有短暂阵雨的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礼拜哈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啊，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偏强啊，天气都不太稳定。基本上呢，中南部整天都有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南部地区呢一定要严防大豪雨的趋势哦。北部不是不会下雨哦啊，这个有监测到，就是说好像似乎有一个低气压哈，在明后两天可能会比较靠近北部的海面，所以呢，这个北部，哎，这个尤其中午过后，还是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看来啊，不论是北部、南部、东部，还是离岛、本岛，哎，这个伞雨具要随时携带在身上啊。那夜间开车哈，本来就该打开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对不对？那遇到下雨天呢，就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就一定要更

专心的行车，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黄小琥这首歌曲也是动感的《动之动》。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2: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景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3: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并没有新增特别的道路状况，但稍早哦，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好有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是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山区啊，这个连日呢也都还是有些降雨哈，所以比较危险一点点啊，深夜开车麻烦朋友们斟酌改道啊。在台61线的北上口湖出口这里，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也其实也可以说新的一个月，对不对？明天就九月了，然后呢，啊，今年就剩下三分之一不到了呢，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好像应该要培养一些新的习惯，哎呀，这个今年呢才能够年初1月1号、1月2号的时候给自己许下的一些新目标、新愿望才能够达成。但现代人呢这个努力生活当中似乎有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它叫做手机，对不对？会不会你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手就放在手机上面呢？真的是非常危险哈，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啊，现代人这个跟网络是离不开。哎，你不要说，这个大人呐、啊，小孩子呢，用手机的一个时间哈、其实也日益受到重视啊。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呢，近日发表了2026年呢，台湾的国中生手机以及网络的使用概况，发现一件事情哦，有超过90%的国中生是拥有自己的手机的。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班上是几乎没有同学有手机。那时候呢，根本没有智慧型手机这种东西就算了，连智障型手机都不太普及。这个首次拥有手机的年纪呢，居然突破了10岁大关，降到了9.98岁。意思就是说，哇，可能平均现在的小孩子大概小学4年级左右就拥有人生第一只手机啊。哇，那网络的使用观念是否建立起来了呢？这个调查更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国中生这个每周上网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哦，合计的上网时间更是上攀到了38.4个小时。38.4个小时一周使用手机38.4个小时是什么样子的意思？我们成年人呢每一天平均每一周一周平均上班5天，每一天平均上班8个小时，加起来一周差不多工作时数也是40个小时，对不对？你如果不算加班的话暂时我们先把加班撇除在外。意思就是说这个学生一个礼拜使用手机的时间其实根本就跟成人一个礼拜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多了。哇，那这样子是不是重度的手机使用者啊？

相关的一个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呢，事实上啊，近年来啊，这个学童使用手机的时间哈，甚至是每周上网的时间呢、啊，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是急速的攀升哦。在疫情刚过的2022年，就四年前呢、啊，这个国中生每周上网的时间大概是30.7个小时。每一个礼拜啊，每一个礼拜上网的时间大概是30.7个小时，事实上也是蛮久了，对不对啊？可是呢，到了2024年，就过了两年呢、哦，就攀升到35.17个小时啊。到今年呢，增加了38.4个小时，意思就是说，短短的大概是四年之内，哎，这个青少年学生哈、啊，每一周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速大概就增加了快要20%哦。但事实上呢，哈、啊，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是有自觉的，觉得自己太常上网实在是不好啊，甚至呢，有超过70%的学生是尝试要自行规划，然后呢，啊，这个要限制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但是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为什么呢？啊，因为有55.6%的学生担心，哎，自己如果把手机放在一边呐、啊，那么和朋友的联络有困难。啊，甚至有接近半数的学生害怕，哎，如果呢没有跟上网络流行的话题，尤其现在网络流行话题真的是日新月异，非常的快啊！你少了一天没追到，真的就好像是隔了一个世代一样哈、啊，非常的严重呢。然后呢，就会觉得和同学同侪哈、啊、错过话题，那么同侪的互动、社交的安全感就变得更重要了。这个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呢，国中生的角度啊，这个事实上也是有一点点矛盾。知道玩手机不好，但是呢，要借手机的过程当中，事实上还是有蛮多的阻碍。站在家长的角度呢，事实上调查显示哈啊，有50%左右的家长是属于放任型，不限制、不特别限制手机的使用时间或是情境，但是事实上还是有接近一半的家长呢，会依照不同的情境来管理家中的小孩哦，比方说呢，限制只有周末的时候可以使用手机，或者是呢，你平日啊，你要使用手机，功课写完，妈妈才把手机借给你用啊，考完试了啊，你才能够玩个几个小时哈、啊，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限制状况。还有些呢，甚至以学业为交换条件，你啊这次段考考了第几名啊，我才给你买什么样子的手机，我才给你啊这个玩多久的手机等等的哈、啊。但是呢啊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有时候事实上也可能会带来反效果，因为研究显示啊这个国中生呢啊有2/3的这个学生哦 啊都曾经因为手机的使用情形和家长发生过冲突，包括呢手机的使用时间，使用手机是不是会影响作息，使用手机会不会影响课业啊？啊，这个冲突的原因事实上还可以细分哦，手机使用内容、这个隐私问题等等的。所以呢，啊，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就这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哎，事实上呢，这个学生使用手机当然的确是有可能暴露在某些风险当中，比方说啊，这个网络匿名的攻击或者是诈骗呢，有的时候啊，未必大人都未必这个识破得了。小孩子更是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对不对？所以大人呢，哈，经过引导、经过管理，其实也只是希望小孩子不要这个受到伤害而已。但是往往表达的不是非常的恰当，因此产生了亲子之间的沟通。但是小孩子完全不能够使用手机吗？好像也不太对，因为这个根据研究有显示一件事情哦，完全不使用手机的这个或是限制使用手机的这个家庭呢，孩子的媒体识读能力还真的是相对会比较低。所以显示如果能够借由这个适度的管理适度的

使用手机呢，不但能够增加孩子对于媒体的识读能力，事实上也有可能对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手机使用的一个并存呢，才能够建立比较良好的习惯。

所以呢，哈、啊，根据以上的一个调查显示啊，哈，儿童联盟哈、啊、这个几点的呼吁，哎，这个最重要的是在于这个社群账号哈啊，你必须要填真实的年龄。孩子呢啊，这个国小六年级就拿手机啊，真实年龄通常会在11岁或是12岁左右，对不对啊？注册各种的社群平台呢，通常会有年龄的验证，就不可以填假年龄咯哈、啊。这个家长要陪同小孩子一起来，哎，这个建立正确的心态，因为发现一件事情啊啊，有高达40%的国中生呢、啊，在社群平台上面是使用假年龄注册账号，那么呢啊。这个保护机制就形同虚设了，对不对啊？共同检视账号的隐私设定，然后呢，教师和家长也是引导孩子培养数位素养的这个重要角色。哎，这个希望呢，新的一个学期呀、啊，啊，又开始了，对不对？暑假也许啊，学童使用手机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到了新的学期真的要读书了，事实上爸妈可能会比较担心啊，手机如果跟暑假的时间这一模一样的这个使用的习惯的话，的确有可能会耽误课业，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如何管制得当，但是又如何适度的使用手机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休闲，中间的一个去怎么样取中间值，哎，希望呢新的一个学期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还是可以好好的沟通咯。1:46啊，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刨铺施工。来自陈佩贤翻唱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一首踮起脚尖爱，但当时呢可以说是歌红人不红，因为搭配着这个电视剧，其实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的传唱度蛮高的。你看我们刚刚呢在洪佩瑜的不占地方之前呢，就听到的是陈佩贤翻唱他的踮起脚尖爱。不过呢一直要到2023年其实就是他发行了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过了12年呢等好久哦，他才终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他的首张专辑呢，让他就直接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最佳歌最佳国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奖等等的这个歌曲。后来呢，他得到的是最佳新人奖。可以说其实圆一个梦或者是做一个作品唱一首歌，当然第一个非常需要时间琢磨一样，但另外一件事情要这个让自己被看见，的确有的时候需要花好长的一段时间哦。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啦时间说很漫长，但好像也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各位。2点之前，他是艾怡良，一整夜的工作很辛苦，希望你要随时休息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的意外哦，造成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这个山区呢啊，因为还是连日来因为降雨的关系哈，地质会比较不稳定哦，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啊。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口湖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零星还有一些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哦。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进行刨铺工程，预计会直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

础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仍然有零星的施工哦。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还有临时回程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埔中路的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像就持续到今天了哈。那替代道路呢，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走到中山东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或者是走永福路替代行驶马西S赛。好，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这个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啦。麻烦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这个是往桃园的方向。如果呢你要往新庄你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台北市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从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有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接着在青岛东路从杭州南路一段一直到林森南路，这里有分段施工。然后呢这个市民大道八段双向从向阳路一直到南港路二段。因为这个似乎白天有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交管呢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4点，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呢在社群上面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节拍挑战。在这首歌曲中间呢好像是第二次的主歌唱完的时候呢，它会空了好几秒，接着会有一个咚的鼓点，然后呢接着它就开始高昂的唱副歌，然后呢因为中间的这个空的这几秒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节奏，所以会考验大家有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对到那个鼓点。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对到那个鼓点。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的确要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啦，啊，不然呢，刚刚在这个片头之前听到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那个最后一次副歌之前呢，不是有一个听了，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几秒的空拍，然后呢，他突然会有个鼓点咚，然后接下来就高昂的唱副歌，对不对？因为那中间拍子很难抓，所以呢，最近哎，这个很红的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节拍挑战，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成功呢？我是至今到现在很少成功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

小时这一节呢越来越开心，一起把音乐转大声一点来听音乐。刚刚听到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似乎就可以猜出来了今天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要刚跟你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啊。上个礼拜呢似乎发生了好多好震撼的新闻哦，对不对？其中一个新闻就是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的原唱陶丽巴顿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1991年的时候被 Whitney Houston 唱红，事实上我也是听了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不是原唱啊， Whitney Houston 不是原唱，原唱事实上是乡村歌手陶丽巴顿所演唱的陶丽巴顿呢在1974年的时候就发行这首歌曲了。不过呢经过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翻唱之后，大家以为是一首情歌啊，事实上不是哦。这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本其实是陶丽巴顿他写来要谢谢自己的恩师，叫做波特瓦格纳为什么呢？因为陶丽巴顿他在21岁的时候就加入了瓦格纳老师主持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而且还一起推出了一连串的演唱作品，然后还一起巡回演出。所以这个陶丽巴顿事实上是很感谢老师的提携当时呢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独立的艺人，所以他决定离开老师的节目自己寻求发展。他写到这个他唯一从老师身上带走的东西，那就是苦乐参半的回忆。因此呢这个感谢老师的教诲，他写出了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谢谢他的老师。但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原唱呢？所以刚刚听完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来比较一下乡村音乐这个原版陶丽巴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氛围上面有什么不同。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一起来回顾陶丽巴顿的一些经典作品。

来自陶丽巴顿的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中间的一个口白，听着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对不对？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当年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就说呢陶丽巴顿在1974年发行这首歌曲就迅速爆红的时候呢，猫王是想要翻唱这首歌曲的，但是呢却因为版权的问题，而且这个猫王其实也是陶丽巴顿的偶像，只不过呢因为版权的问题谈不拢，所以当时说陶丽巴顿是含泪拒绝了自己的偶像，你看是多难过。那后来呢，在这个20年后，这个和 Whitney Houston 这个谈妥了这首歌曲翻唱的一个版权问题呢，陶丽巴顿后来在这个访问的时候却开玩笑，很幽默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陶丽巴顿拥有了100%的版权，所以这个 Whitney Houston 到后来这个因为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风靡全球的时候，陶丽巴顿说我所赚的钱事实上说不定还可以把猫王的故居叫做 Graceland 给完全买下来了哈。但是据说当时猫王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这个和自己的前妻呢办离婚那一天走出法院，口中唱的居然不是自己的歌，而是陶丽巴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中的故事可能真真假假了哈，但是传为佳话。时间是凌晨的2:22陶丽巴顿能够这个在世界上享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呢，事实上他还是来自于一个平凡普通的家庭。虽然说我记得好像曾经看过 CNN 有报道，他说如果在这个美国所有的名人当中找到其中一位名人呢，是能够不分种族党派等等的呢然后这个大家的支持度都几乎是一致的，那个人大概就是陶丽巴顿了。陶丽巴顿事实上是出自贫困的家庭他是出生于美国的田纳西州家中有12个孩子，他排行第4住在简陋的木屋里面。他曾经提过这个爸爸妈妈呢胼手知足把他想尽办法养大是用一袋燕麦片这个当作接生他的酬劳，你就知道他小时候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是呢事实上在6-7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展露了他的音乐天赋因为他来自于外祖父担任牧师在这个教会上面有这个唱歌的机会，发现了他其实唱歌还蛮有天分的。7岁的时候就用吉他自弹自唱，然后呢10岁开始就在当地的电视台或者是广播节目当中进行了表演。后来他决定追梦，所以呢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立刻带着自己的行李前往乡村音乐的音乐圣地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寻求发展了。也就因为呢他的一个草根人生历程，所以事实上他写下了很多歌曲格外能够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共鸣。比方说 9 to 5，比方说这个也一样非常有名的歌曲 Jolene。

0: Jolene。
1: 我们刚刚听到 Jolene， 这不是蔡依林的 Jolene 哈，是 Jolene 啊，这个是好像是蛮普遍的一个英文名字，对不对？乔林啊 ，Jolene 啊。我们刚刚听到是 Pentatonix 啊，是五声音阶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是在1973年的时候发行哈，然后呢，在1974年的时候获得葛莱美奖的提名啊，是陶丽巴顿在乡村音乐啊这个排行榜的第二首冠军歌曲。第一首当然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了哈啊，首次呢也这个因为这首歌曲打入美国的热门单曲排行榜。这首歌曲啊，其实想的是一个他真实故事哈，是这个他对于害怕失去自己老公叫做卡尔迪恩啊的这个经这个心路历程了哈。可是呢卡尔迪恩这个后来仍然他们是结离了一辈子，一直到她的丈夫过世啊。这个歌曲呢，其实是在讲说因为她的这个刚结婚不久她的这个老公事实上是在银行上班啊，然后呢，这个下属啊，有一位职员呢非常爱自己的老公啊，所以她就很害怕，就是说这位很爱慕自己老公的这位这个同公司的职员呢，有一天会把她的老公从她身边抢走。所以呢她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 Jolene Jolene 这个职员就叫 Jolene，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名字了哈，就说求求你放手吧。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播放的次数超过9亿次从滚石杂志一直到卫报，许多的乐评人一致都认为呢，这是她非常出色的作品甚至呢在这个2024年 Beyonce 其实也有翻唱重新演绎这一首歌曲。当然这个事后这个陶丽巴顿呢曾经接受节目的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后来其实蛮后悔的，有一点不好意思不过呢，这可能也显示了一件事情，即使陶丽巴顿已经归为是乡村音乐天后但是呢，他写的很多歌曲是非常的接地气了，包括呢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是想要感谢自己的老师 Jolene， 其实写的是一位妇女对于这个和另外一半和配偶的关系当中的害怕，以及呢还有非常经典的 Nine to Five 朝九晚五，谁会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呢？一般的上班族。可是呢他这首歌曲着重描写的是职业女性的故事，希望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所崭露头角，向自己的上司证明我不会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的能力比别人还要低，也就是呢这个种种取自于生活取自于土地的故事，让他在这个音乐的历程当中是获得过葛莱美奖、奥斯卡奖的提名，甚至呢还有音乐剧的东尼奖、艾美奖是少数能够在这么多不同的奖项当中都被提名过甚至都获得过奖项的这个名人。不但呢他在这个乡村音乐的这个协会当中曾经把他入选为年度艺人之一，事实上陶丽巴顿在这个前两三年好像是在2023年的时候还发行过一张摇滚专辑，所以呢他其实还被摇滚名人堂入选过。

一边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说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道路啊，这里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这里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刚刚听到这首轻松还带有一点摇摆萨克斯风的歌曲呢，是陶利巴顿和 Kenny Rogers， 好，两位其实都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巨星哈，一起在1983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由 Bee Gees 啊为他们创作的啊、在这个陶利巴顿和这个 Kenny Rogers 啊这个原版的演绎过后呢，其实 Bee Gees 也有把它拿回来唱过，而且曾经在演唱会当中演绎啊，在当年呢、啊、也是被视为是最受欢迎的乡村还有流行跨界的对唱歌曲之一。其实纵观下来啊，陶利巴顿当然一生当中发行过上千首的这个歌曲啊，然后呢50几张的专辑，有像大部分都是乡村音乐，但是有一两张的摇滚音乐，用尽一生做音乐，而且做慈善啊，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音乐呢啊，虽然说都是这个三四十年前哈、像《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首歌曲在讲感谢啊，《Jolene》这首歌曲以这个女性的角度在担忧婚姻当中的害怕，然后呢，刚刚啊还有讲到《Nine to Five》，好，虽然说我们没有听这首歌。

了哈。今天在节目歌单当中没有安排 Nine to Five 这首歌曲，朝九晚五，其实在讲的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想要证明自己做得到，好像是三四年前，三四十年前的歌，但是事实上到现在，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还上演着类似的故事呢？所以好像可以从桃莉巴顿他一辈子的音乐生涯当中啊，学到一些启示。我们要保持真诚啊，从他的音乐当中好像可以懂了到底为什么音乐成为最大公约数，可以跨越种族，跨越国籍，跨越党派啊，跨越性别，大家都能够接受。也许是因为他的音乐故事当中横跨了很多人的经验，可是呢饮水思源，他就算成功的站上了这个乡村音乐之巅，但是他的这个成功还是用来回馈社会而且呢在这个许多人生的危机当中，用他的高情商，用他的幽默感面对社会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离世，我们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可能也就因为慢慢的成为了家中的中间分子慢慢的对于这种非常纯粹的乡村音乐开始有感了。那么对你而言，桃莉巴顿哪一首歌曲你最有感，或者是哪些歌曲你以前不知道，现在你觉得应该要回去好好的复习复习呢？今天在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应和着上个礼拜音乐的新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桃莉巴顿这位乡村天后的过世，让我们一起回顾了她的经典作品。当然乡村音乐的重要歌手绝对不是只有她。在最后呢，今天越来越开心的单元最后要送给你，她是汉克威廉斯，这首 Your Cheating Heart。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41。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路面有抛出工程，到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全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连续听到两首韩文的抒情歌，来自朴贤圭的 Love Is 以及朴信惠的 Story。 刚刚听完桃利巴顿这个乡村音乐，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立刻放一些很 rocker 或者很懂姿很热血澎湃的歌曲，来点简单的抒情歌。时间是凌晨的2:49啊，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过去一个小时南部地区是有在下雨的台南、高雄、屏东山区，还有在台东县，还有部分的花莲地区还有离岛的澎湖地区都是有落后的情形。目前呢，大雨特报算说只有针对台东和屏东地区发布，但是事实上在嘉义以南东半部花莲台东可能都要小心，尤其呢南部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所以呢山区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以测安全。那么夜间开车麻烦

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拜托拜托，汤敲手，但当然也不能当乌龟车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50。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多少》。

人生当中一个启示，一个顿悟啊，终于明白了要等多少的时间，但是人生有多少的时间。

让你这个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明白呢？但是陈奕迅带来的歌曲《多少》，时间是凌晨的2:55。3点之前，卢凯彤这首歌曲《如果还有时间》，不是薛岳那首《如果还有时间》，这个是卢凯彤的自创曲。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3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这里有路树倒塌的意外，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15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有路面的刨除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有临时回车，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这个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行走替代道路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或是走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4: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3: 迷失

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一分，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哎，你们想过为什么喝咖啡这件事情好像一般人想到都会是觉得啊，好像是一种很放松的情绪，或者是一种很放松的环境呢？好像喝咖啡这件事情就不知不觉会让人提振精神，是因为这个咖啡它在这身体当中的作用嘛，对不对？好像化学的作用，但是这情绪上面真的能够变得比较轻松吗？满载，对不对啊？也许对于一般上班族朋友，或是夜间呢、开车南来北往啊，需要体力呢喝咖啡的这个朋友而言呢、喝咖啡这件事情，其实充其量啊，就是当做一种饮料，然后呢，这个喝的就是希望等一下有体力开车，反正在工作的时候喝咖啡有比较悠闲吗？啊，跟他嘛无呢哈。啊，听到黄以玲带来这首歌曲《又哩林嘎逼》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需要提神，不但送你一杯咖啡，搁好音啊啊，陪你做伙啦，他是李吴兄弟音啊来做伴。

来自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最伴。我突然觉得呢，像是我在节目一点钟一直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其实呢在节目上放送的音乐有各种有乡村音乐，对不对？好，上个小时听到了有乡村音乐，当然第一个小时一刚开头还有摇滚歌曲啊，这一节呢也算是摇滚歌曲，有台语歌。我们说音啊来最伴夜间啊，这个工作想要好像有一种陪伴感呢，打开我们尽管啊，让我呢这个不同的音乐陪伴你夜间开车，但不同的音乐感觉好像就是不同的朋友来陪你，对不对？这个热烈的摇滚就有点像以前呢，在这个学生时代班上有一些这种开心果的学生，对不对？有他在不自觉，心情就好了起来。然后呢，这个静静的抒情歌，感觉呢就是那种善解人意。然后呢，平常话很少的学生，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都在啊，让你感觉到很安心。那有些歌曲呢，可能是中快版的，像我们刚刚听到是李吴兄弟的《音乐来最伴》可能不是那种文文静静的不发一语的学生，但是可能是那种懂你的专属于你的好朋友。所以这么一讲打开这个广播呢这个听音乐呢说音乐来最伴，一首歌又一首歌这样听，其实好像听起来是不同的朋友在陪伴你，好像蛮有趣的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稍早呢台七甲线呢原本说61公里环山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是已经完全接获排除啦。哎呀，太棒了！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哈，接到顺啦啊，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其他这个市区道路有一些夜间施工啊，像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有工程啊，这里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还有机车道专用道都会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邵大伦这条温酒罕见啊，这首歌曲会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什么样个性的朋友呢？

啊，这个我们说音啊来最破啊，不同的歌曲就是一种不同的朋友呢。刚刚有邵大伦的温酒罕见啊，还有 Britney Spears 带来的歌曲 Toxic 啊，这个有台湾的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啊，来播一播力啊哈。3:26啊，台北市呢原本在这个市民大道八段哈，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呢，哎，这个白天哈有相关的一个音乐节活动。啊，原本呢，这里的交通管制可能会持续到4点。哎，现在哈啊，因为舞台硬体设备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周边的路段车流正常哈，这里的管制也都已经完全解除喽。好，那看还有哪些地方有工程呢？好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北，从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凯乐简单的快乐。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刻呢，南部还是有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县市集中在台东还有屏东。那过去一个小时呢，不但屏东还有台东地区有下雨哈，台南、高雄还有部分的花莲地区要留意雨势，在离岛的金门嘛是有落后的警影啊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预测呢，未来一周事实上天气可能都不太好啊。今天呢，在南海北部的低气压哈，预计会接近台湾啊，不排除在发展过程当中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哇，那这样子的话，南台湾就更辛苦了哈。这个礼拜七天呢，明后两天，不对，应该是今明两天哈。今天和明天星期一跟星期二，天气的这个状况是最为不稳定的。但是呢，星期三哈，这个随着低压带逐渐北移之后呢，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东南风哈，还有南部地区，这个就会因为变成是迎风面尤其在这个花东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但是呢，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也容易出现大雨各地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马西武赶快也要留意雷雨的状况，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下雨难道就不会出现高温了吗？还是会了这个未来一周呢，仍然这个北部像是北部高温还是可以上探34到35度，那其他地区的高温这个大概是32到34度。

感觉好像最近这几周好像都是低气压的影响，是不是？怎么最近这么的低压呢？来自阿令《最后的天堂》。

阿琳的歌曲《最后的天堂》，歌曲当中还融入了他自己的族语。3:39，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抛出工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一直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因为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哈，朋友们如果往返桃园呢，可以走三福街和福兴街，那么往返新庄呢，你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三龙街啊，这个。

提供给你相关的一个替代道路资讯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机车道会受到影响，汽车道的外侧车道也有影响。舒米恩，不要放弃。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0，还有事故传进来哦。台18线的西行5公里，这里在太保路段，说内侧车道产生事故，哎，是自撞事故吗？还是追撞事故哈？啊，但总之会影响到行驶，而且在内侧车道，也麻烦你了。夜间开车，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

稍早听到徐佳莹的 Oishi 之后，就是有成空带来的脚踏板，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3个小时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他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沉默绅士的 Full Heart。新的一个礼拜啊，这个不论是要开始工作的或者是开学的啊，都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了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点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18线西行的5公里啊，在太保的路段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有路面的刨除工程，会到6点钟。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市区的台北市在重庆北路往北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全线也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很强，天气依然不稳定哦。中南部、东南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地方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哦。那中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较大雨势的可能。那今天全台的水汽真的也是挺多的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1.2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30左右。

哦，来自毛宁所以演唱的歌曲《初秋》是一首心情很好、风景很美的初秋。今天拜二你休假的时候困了吧、哦、感觉今天心情即便这三个美本还像阳光灿烂的感觉。好，4点12分了、哦目前在国五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里有拖板车抛锚了。所以哦，把这背后金哈拖板车抛锚目前停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那以及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再来，目前台15线南下在宝斗厝之前，这里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哦。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社路段。

来哟，已经4:18了，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要注意哦，拖板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哈。来到附近把住吉那背后金毛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要注意的是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也要留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0-1 起3。

来潘越云的国家茶室春秋。接下来关灵芝啊，布鲁嘎布鲁，哦，两种布鲁。

0: 写的加醋鼻哈，布鲁布鲁，我们是上班的布鲁，是爱跳舞的布鲁。
1: 朋友问他哪一点？
0: 4:26，醋鼻姐在国五北上呢，头城出口匝道拖板车抛锚，要是停你家，小心啊。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要特别注意抛锚的拖板车。

0: 还有台十八线西行在五公里哦，太保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哈。而目前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这里这一段啊哈，施工封闭中哦。台北市这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有工程哦。哦，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相当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蛮有趣的一首歌嘛，念先将草爷八九八加九加九八九，哎，关于他怎么修也不可能成为草东哦。哎，算来这个组合也是好兄闹去求进步的朋友啊，咖喱跟辣椒。
1: Party 咯，晚上 Party 跟我去。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1哦，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刚刚讲说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有拖板车抛锚，现在说车子已经离开咯。但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

的情况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好大胆的外电报道，喝得多大哦，来自墨西哥，这一个动物园叫做查普特佩克。这个动物园最近啊，有一个事件哈、哦，就是他们那个园里面有养了那个孟加拉虎哈、哦，孟加拉虎金派对吧哈、哦，但是竟然有人动土动到太岁头上了。那个保育员发现奇怪，老虎的那个食物啊，为什么就被偷吃？因为它本来就是传很多肉类嘛，但是发现它的肉就常被偷吃。后来呢，他们观察以后，发现呢，竟然是谁来偷吃？你知道吗？一只猫。一只橘猫，感觉胖胖的哦。这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敢来到动物园里面，而且进入到老虎的园区哈、哦，就把他的那个老虎的这个地方当作是自助饭店、自助餐厅，经常就上门来偷肉啊、哦。哦，然后他们的观察哈、哦。因为他们就装那个摄影机，然后就观察到这只猫哦，跟老虎的体型，你看这么悬殊哈、哦。但是那个老虎一开始就是它有几个不同阶段的心情变化。老虎第一时间看到竟然有一只猫闯进来，它是惊讶的哈、哦。它没有想要对它干嘛，它只是想说啊，你在家是被送啥哈、哦。然后其实那个保育员也很担心，哎呦，糟糕了，这个小猫咪进来。会不会这个被老虎打一巴掌以后是这样子很危险哈、哦？大家本来想办法要把那个猫给抓到的，还放了鱼当诱饵，然后它也不吃。后来发现这只猫喜欢吃肉，特别喜欢吃老虎的盘子里面的肉，真的是没办法。然后那个老虎对它也没办法，它一开始非常震惊，竟然有人家喝多大。然后到最后，后来它发现哈、哦，这只猫已没一发抖啦。那呢老虎彻底摆平、哦、他就不理他了，他就躺在旁边完全不理他，虽然是老虎、哦、一点也没有拿出他的那个样子出来。然后那个画面就是那个老虎在那边、哦、就是摊平了，然后那个猫在旁边吃得很开心、哦、哎呀哇，真的、哦、跟蔬菜一样对吧、哦、老虎的心我说这里架吧，这里架吧，谁能吃得过你啊。

0: 欧杜新田唱的歌曲叫做《五告鸟》，等着这种鸟这你要塞咬塞奶，而且蛮耍皮条的哈，你嘛不会发抖对吧哈？如果刚刚那一种猫，等着这款的好爸不？啊，好嘛不一定鸟。
1: 叔叔定金，敢有看也不心机。人拢笑，迄叫做鸟心，你煞

0: 哦，王慧珠诶，歌声叫好爸母，你看尾啊，不是好呢，是鸟的声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投县时间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十八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那一侧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秋夜里，可以很浪漫的氛围。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在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十五线。而台66双向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当中的。先前在台61北上口湖出口外侧散落物还没有看到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那在中南部、东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会到达，有一些地方会到达豪雨等级哦。中部、东南部也是哦，而且中部、东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也是会下大雨，所以整体全台湾的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哈。那今天尤其有针对屏东跟台东发布了大雨特报的提醒。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基隆7度，31.2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红牛的歌声，思念的秋天，5:08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国道可以说是非常顺啊，哈，真啊真赞，绿油油的，我告诉你。好，那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哎，已经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目前施工封闭中，要注意避开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现在从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明显的在屏东，像车程牡丹，那台东比较多乡镇，现在也蛮是热哈，所以屏东、台东要注意哈，现在雨下的比较明显了。

云林古坑不但咖啡很有名，也是我们台湾呢竹笋相当重要产地之一哦。现在进入到马竹笋的产季了，那在古坑这边主要产地在大埔社区，他们呢在最近举办了竹笋节，跟大家说因为马竹笋已经真的是盛产期了，可以多加采购这样。他们这个马竹笋说最后一集采收的叫白鹿笋，因为雨水多笋量增加，品质也很好。目前在古坑这边种植的面积有2772公顷左右，大概是全台湾比例来讲3到4成，那真的也是蛮大片的啦哈。主要产季就是7月到11月，今年应该算恭喜丰收安尼啦哈。现在八月就算八月底了哈。趁着9月中旬之前还可以啊。

哦，这是鱼啊，像我讲叫叫笋啊，所以真的那个挖竹笋的人，你敢知要挖扎起来哈？真的比别人诶做扎起来，而且哦，工作的难度也挺高的哦，尤其很多那个竹笋又种在是有坡度的地方哈。好，各行各业都不简单呐哈。而在这个时间，同样要摸黑起早的，还有早餐业者哈。我们这个节目好多早餐业者在听，公益熊班的时间跟我差不多，为了让大家吃一顿早餐，也是很不容易。

哦，这是刘鸿宁所演唱的歌曲《元气早餐》哦、哈哈，有时候真的吃个早餐你会觉得心情就比较好，有这个力气来面对今天的挑战、哦、来，现在时间5:24了。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有一位牙医师，他三年前跟他四个同学啊，大家都是牙医，然后呢去参加上清，那他的当时跟他一起去的同学，大部分选择对象有的是希望是医师，也有希望老师，但是唯独这位牙医他坚持一个职业，就是他一定要找空服员，而且说还有个弹珠，最好是飞国际线的，还不是哦，他有个非常清楚的标准。三年多过去了，他跑遍了很多的婚友社，砸了很多钱哦，因为参加婚友社，你参加这个联谊相亲啊，也是要花钱的哦。他没有找到他理想的对象，但是当年跟他一起去的四个同学都结婚生子了。大家就在讨论说，那到底这个空姐梦它能不能圆啊？那很多人就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非得坚持这个空姐的这样一个对象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外形啊、气质啊，还有他认为因为空姐的工作也是服务嘛，所以认为会有比较好的 EQ， 重点还有外语能力，好，还有国际观，好。那更重要的根源来自他小时候暗恋一个女同学，然后对方呢后来出国留学，回到台湾以后就变成一个空服人员了，所以那也是他小时候的一个一直想要圆的一个梦想，所以他几年来坚持，那现在都已经40岁了，可是他还是坚持他一定要找空服人员。那结果呢，帮他找对象呢，实在没有那么多空服人员，甚至说也有遇到

可能在机场是贩售部的员工，或者正准备要考空服员的人，或者正在上补习班的要考空服人员的人，而他觉得很失望啊。但是周边的亲戚朋友该口肯啊，你是否是真的一定要找空服人员呢？再这样等下去，到底这个梦哪一天才可以圆啊？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来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目前来看大致顺畅哈。而在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阿哥建盟节哦，台61北上口湖出口先前外侧散落物，不知道排除了没有。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咱来跳舞李小花的歌声，就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嘞。你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接下来还有谢晶晶、冰昂迪。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哟，现在时间多多好，5:4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在台15线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浅哦。目前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农历七月到处都在普渡，大家或多或少哈，就是家里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突然赫然发现那吨家在零食糖果饼干，对吧？其实虽然说普渡对象是要对好兄弟跟他们表示好意，但是啊，真正普那个进入五脏庙的还是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在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你普渡的贡品要做调整了，不能像以前哦那种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那你要普渡的一些选择开始饮料选无糖的，零食买小包的，不要买很大一包的然后呢不要全部都是饼干或泡面还有记得你要如果真的要拜，你就想因为你桌上的贡品就是将来要进你肚子的，所以你要考量到它的健康所以建议说原味的坚果是其实也很 OK 真的要买零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天气炎热又高温，然后因为你在拜拜的时候又有插着香，其实食物煮过的食物放在外面曝晒久很容易腐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拜干的干料干粮这样但是就是要注意真的你要想因为这都是我要吃下去的然后有的人平常都有在控管有在注意说啊怎样说这个精致淀粉啊加工食品啊饼干糖果不当吃太多啊，不过当你家里堆了很多最麻烦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你就算可以控制，可是因为那个贡品真的太多，所以你就会养成一个开始天天都吃这些零食吃这些糖果饼干当你开始天天吃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要停下来真的很难哇！像我个人就是我虽然喜欢吃馒头，但是我会有所节制然后就是那个量不会太多，但是我都发现了，有时候真的因为太喜欢馒头，有时候蛮难控制的。一旦开始吃了，大概要一个月以后才停得下来。所以我现在经过面包店、馒头店，都会给它绕过去这样子。就是说还是可以吃，但是呢，你要注意，当你就变成天天都在吃的时候，你要考量哦。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位？有健康的考量的话，那真的要长在嘞哈。所以呢，在这个农历七月份拜拜的机会真的很多。那你要买任何的这个贡品之前，还是先考虑一下，这些是我要吃的耶哈，还是健康的角度来选择比较好啊。누구세요

哦，即便是 Super Junior 也可以走非常阿公阿嬷的路线。这一首歌《豆豆豆》哈，它的中文写的叫“叩叩叩”，敲门那个“叩”哈。好 ，OK， 好，非常，这是属于韩式的演歌风格。而接下来这是日本的演歌，不过不是苦情的那一种，是《足够追》的版本。几几三，演歌真是好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但已经5:5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屏东车城还有牡丹，然后台东是鹿野、太麻里、东河、达仁、延平这几个乡镇呢、啊，现在是下雨比较明显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那这个范围包括了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啊。

以这个雨量累积，光是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哦，才几个小时，台东卑南这里已经有到 85.5 毫米了哈。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台东的卑南这边呢。哦，今天整体来讲，西南气流还是很强悍，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哦，这里要注意安全呢。

在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在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以及台66线双向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啊。还有先前台61北上口湖出口外侧散落物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央气象署刚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东这边，特别是太麻里、大武、金峰还有达仁这四个乡镇哦。哦，大雷雨及时提醒，其实台东从今天凌晨0点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下雨。那大雨特报范围除了台东之外哦，高屏花莲也在大雨特报的提醒哦。温度方面，目前哦，等一下我们先讲一下其他地方的水汽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西南风增强，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会有局部豪雨，到达局部豪雨的情况。中部、东南部也是哦，甚至会有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是容易下大雨。所以今天全台整体来说水汽都比较多一些哈。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基隆7度，31.2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哦，岁月团熊仔这首歌写的虽然是法文的那个歌名，但听起来谐音很像贴胶布哦。哦，6:09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尤其国道来说是大致顺畅的。

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

6:1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鹿竹的报道。1966年完工的台铁高雄鹿竹车站，哦，这也很有历史的，这个车站哈，曾经是盐业集运非常重要的据点，但是因为现在就建筑太过老旧哈，而且也受损，在下个月说要开就要发包拆除了，对地方来说，这真的也是很舍不得哈。那现在已经启动了田野调查。鹿竹车站是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所以主体结构受损，2年前有先做了建筑物的加固工程，然后现在要先建后拆，所以就说对旅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但是就是呢，以后就看不到这个旧的鹿竹车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了。它第一代的车站新建在1902年，本来叫半鹿竹驿，初期说只有一栋只有 1.5 平大这么一点大的木造的站房，然后1966年重建的，所以现在看到鹿竹车站是1966年的版本，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呢已经没有办法达到耐震标准了。那对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来讲，哇，这是很有营养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车站。因为说呢，这一类的混凝土平顶的建筑这样造型的车站全台总共8座，其中呢现在淡水已经拆除了，那现在就是造桥、铜锣、泰安、清水、二水、鹿竹还有桥头，接下来鹿竹也要消失了原来的这样一个旧建筑。会有新的车站的这个建筑出现，但是对于地方人士来讲，赶快就要去找寻这个鹿竹车站的一些历史跟他们的故事。

哦，这是板道二人组请为光客再回啦恰站，他这个恰站有非常明确的车站，就是高雄车站。当初他因为高雄铁路的地下化，必须要暂时迁移那个地冠式的建筑，就高雄车站旧站的这个建筑，所以有了这么一首非常情感饱满的歌曲哈。好，6:20了，有了车站要消失了。可能换上新的建筑，也有的以前可能是哇来往的人很多，如今现在变成一个无人的小站哈。但有时候在旅途上，总是看到这样一个小车站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感情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哦，6:26了哦。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掉落物是哪篮子，掉在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内侧，注意掉落物是篮子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个节气早已经进入到秋天，但是对我们的感觉，就觉得哦，在台湾这边有时候其实白天还挺热的哈。但是呢，候鸟们对于这个节气的变化特别的灵敏。季节到了就是季节到了，好，现在进入秋季，所以呢，石门水库这边最近哦，说已经看到黄头鹭排成长长的队伍，好像一条白色巨龙飘过山谷。今天都还八月底呢，他们就已经开始前行部队先到来了。说预计从现在一直到10月初，大概是在下午4点到傍晚

个时候哦，在石门水库溢红道坝顶这边呢，都有机会来欣赏到这个非常壮观的白色巨龙。在每年秋季，那真的是成千上万哦，黄头鹿从西伯利亚、日本、韩国这些出发，然后呢要开始他们的南迁渡冬旅程哈，一定会经过台湾，然后现在等于在石门水库这边，哇，亚涛了看见几大群哦，好大一群的黄头鹿。黄头鹿在台湾蛮普遍的，那它有一个外号叫牛背鹿，因为看到很多它真的就在牛背上，而且在它繁殖季节，因为它头部、颈部、胸部、背部会有醒目的黄色这样的羽毛，看起来也是真水真漂亮。

来，现在时间已经6:3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也是掉落物哈，在国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有大轮胎皮掉落。到底在哪回到你国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哈，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的内侧有蓝子让你加。那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哈。不过看起来整个国道上大致上还算顺畅。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它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2: 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1: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3: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1: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

0: 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录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3: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4: 来，6点38分了，国一北上308.5公里过安定，内路兼有轮胎皮，然后在308公里外侧要勒那婆让你加哈。再来是国一的北上68.2公里过杨梅，内侧有拦子掉落。国三则是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大台勒那婆让你加小心哦。再还有台北市哈，现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的施工车辆因为故障，所以车辆还在这里哈，和经过时阵爱注意哦。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4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来6:41哦。要特别注意，在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这一段，有施工封闭的一线车道。那原本应该是施工要告一段落了，不过目前因为这个施工车辆故障，所以还停在这个路段啊。现在没法度，经过要注意啊。

哦，这是欧颂唱的爱准备要醒过来，今天是8月31号啦，哎呀，对家长来说这真的要醒过来咯，不要再耍废了，今天那个国小国中高中开学啊，小朋友现在有的坐在车上啊，也是觉得眼睛快睁不开，对不对齁？啊，家长这个开学日那个有时候心情也蛮复杂的，也蛮开心的，对不对齁？开心的是家长，累的是小朋友。然后呢，因为这个开学日，然后这个学期的这个课表出来以后，哇，很多人讶异说，哦，今年1月20号就开始放寒假了，嗯，好。一样，那个小朋友同学会很开心，家长又想到家长了放寒假了。来，6点45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 308.5 公里过安定，这边内路间的轮胎皮以及在308公里外侧的那坡代系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在国一北上 68.2 公里过杨梅内侧拦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国三南下 55.6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有大轮胎皮让你加。再来，现在最新提醒也在国三南下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纸箱让你啊，注意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现在国八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八东向11公里过新市，中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塞吉哦。而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内侧留意有篮子掉落。国三南下在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抓熊阿浪里家，还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是大块的轮胎皮哈。台北市这边要注意，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这一段，先前因为施工的关系有施工的车辆，那现在因为这个车辆说故障吼还没有离开哦，注意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哈，讲的是关于疫苗。好，你的胳肢窝下面哈，这个很多人说在这边哦，哇，这个毛发当然是青春期以后哦，变成是有的把它当作麻烦呢哈，觉得很麻烦。但是呢，演化生物学家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想要研究说为什么在人类演化过程当中、哦、这个我们胳肢窝这边腋下的毛发还是这么茂盛、哦、在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炎热啊比较开阔的生存环境，慢慢的就把大部分的体毛都褪去了、哦、但是为什么腋下这边呢，它的那个毛发还是存在，这个部位不通风。

容易闷热，却长出人体最粗硬的毛发之一。科学家指出呢，说这个关键因素来自于生长时间点，因为它是在青春期之后受到这个激素的影响才开始生长，荷尔蒙的关系嘛，哈。那这种跟性成熟同步启动的特征，暗示的绝对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生理的残留，而是跟社会讯息传递有关。哇，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哈，你可能觉得对你来讲很麻烦的，人家他有不同的功能呢。这个看似多余的毛发在人体运作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一个，它是天然的气味扩香器。哦，香不香因人而异啦，哈。有的人觉得味道很好闻，有的人宫斗美条。那我在我们的腋下呢，有这个特殊的顶浆腺，它本来就会分泌厚重油性的物质进入毛囊。那这些分泌物刚排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它为什么会有味道？是因为皮肤的细菌分解之后开始产生了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人散发出来的黑鼻都不赶快哈。所以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哇，他手一这个举起来，旁边的人光跟刷尾牙那样。但是它是一个天然的气味扩香器。还有很重要，它有一种功能，它可以减少关节摩擦，它算是一个天然的缓冲垫。哦，你想想看，你的手每天要动几次啊？然后这边如果有毛发，就可以透过机械作用减少皮肤频繁摩擦带来的不适感，而且可以帮助水分呢从闷热的皱褶里面散出来，可以降低潮湿跟刺激。所以哦，气味传递减少摩擦，这是它非常重要的功能啊。看到这个科学研究，想要很久，古早古早以前有一个广告，哦，就是可能那个在公车啊，然后手举起来，旁边的人啊，尽量被冻没掉啊，哈，哦。这一首歌在当时来讲哦。这个要出来，鬼干嘛点比较快评回朋友才记得住哈。

哦，就是正义李宗盛合唱的歌曲结束，气味不相投啦，所以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今天节目也要结束了啦，哈。很少在大清早然后放这么抒情的歌曲哦。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哇，看了一下目前台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尤其是太麻里大武乡要注意哦。希望咱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这一段已经有车多现象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原本过杨梅内一侧蓝子掉落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三南下过竹南外一侧这边有一台连结车，车号莫斯马3099，说后车厢摇摇晃晃哦，注意下它的动态，保持安全距离啊。再来国三南下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有纸箱掉落，而国八东向11公里过新市中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台6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22公里过中和一，务必留意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在台南市永康中华路二路中华二路202号前有事故，而高雄大寮立行路41号靠近凤林三路也是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南横公路台二十零一零五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五点前需全面净空。
1: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开放进入，下午两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五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2: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二十线一百六十一点一公里处，从八月三号到十月十九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0: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8月31号星期一的警广早点名。今天是开学日，今天高中以下的学校开学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所以对很多的家长来说呢，又开始匆忙的一天了。好，那一大早呢都在下雨了，其实最近每天都在下雨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朋友，这个早上出门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时间不要算得太刚刚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呢，受到天候不稳，还有呢上班时间、上课时间那些车流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哦，车行速度已经开始都慢下来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大，特别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北上从冈山要往高科，还有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上班车流已经都增加了。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11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在中外侧车道所有动物不动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区的交通情形，目前在大寮的例行路41号靠近凤林三路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一早高雄市交通大队呢也通报哦，辖区车多的路段在这个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荣总的周边双向的道路，还有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险速度是偏慢的。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哦，务必小心。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像在建国高速啦、中正高速公路周边道路，现车流量的夜都是比较多的。

的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方向，还有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要往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向的路段都是车多。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

汪峰所演唱的《天天甜甜》。前所提醒，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11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动不动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了低气压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天气是更加不稳定的，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在东南部地区呢，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气象署今天一大清早在大概呢在5点钟左右，也针对了4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包含了在花莲、台东、高雄跟屏东。那这个礼拜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看起来这个礼拜呢都也还是会在下雨当中度过，像明天的一样哦，也是受到低气压跟这个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礼拜三还有呢礼拜四一直到下个礼拜日，等于说呢这一整个礼拜都是出现了这个各地都是这个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礼拜呢一样哦，也是天气不稳定会下雨的。在高雄地区是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那外出携带雨具要特别注意一下路面湿滑，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一下这个风势。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27度。台八八目前往高雄的方向，凤山。

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斜，速度缓慢不好走。周边道路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接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呢，现在沿线也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左营的翠华路、明潭路要往左南，后昌路要往北的沿线，现在呢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务必要多耐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到南子交流道，目前车线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北上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

S.H.E 所演唱的《半糖主义》。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在友爱街跟西门路二段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高速公路的路段呢，在这个北上哦，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子是相当多，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这个天雨路滑，车行速度呢要注意一下，放慢一点，不要

太快，天色也相当的暗，特别在高速公路上呢，比较快速的一个行车状况之下，扬起的水雾呢，会让能见度变得比较低哦，会有一些视线变得比较模糊，所以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都务必要保持好。还有呢，一直在提醒哦，上班时间又遇到下雨，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在道路上行车也会比较从容一些。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多不好走，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车多，车嫌速度也是相当的慢。台湾重油公司宣布呢，这个礼拜汽油跟柴油的价格是维持没有调整的，95铅汽油每公升还是维持在32.0块钱，就是32块钱，那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块钱。

男子区的南洋路要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还有新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道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那驾驶朋友说，目前在南子地区呢雨下的相当的大，很多的车辆呢都没有开大灯哦，所以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这个雨中行车开辆车前大灯，提醒前后车辆哦，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哦，保障彼此的安全。利用台88要往高雄方向的朋友，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闲，速度缓慢，不好走。

藤井孝之所演唱的《青春纪念册》。7点25分，在男子区的南阳路要转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还有新南路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都相当的大，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其他车多的部分，像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民族路口、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往东，要往这个国道入口的地方，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前镇的明凤三路跟中安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高科沿路车流量偏多，南下路竹要往高科，还有在台南路段呢，现在双向也都是车多的，北上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永康，南下在仁德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行速度都相当的缓慢，务必小心，行人在外有路况请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有一个交通的应该是新的政策吧，好，这个是针对违规再犯的危害道路安全的朋友呢，未来呢就会延长讲习的时间了，酒驾再犯班会延长到15个小时，然后呢新增了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再犯班，那公路局呢计划在9月底就要实施了。

楠梓区的南洋路在楠梓高架桥要往嘉昌路往西的方向，目前车多，车线速度偏慢，不好走。那刚我们提醒说，在前镇的明凤三路跟中安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我不了解你的明白。高速公路在北上哦，在南下373公里。好，家里朋友说呢，要上渔港高架桥前，中间车道有一个拦子掉落。国一南下373公里，要上渔港高架桥前，中间车道说掉落了这个拦子。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随着南海低压带接近，今明两天是本周雨势最明显的时候，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大雨及短延时豪雨，其他各地为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周三到周六水气逐日渐缓，不过周三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需续防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人，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竟然成为新型诈骗诱饵。警方拦截一起一条龙诈骗案，嫌犯在社群上兜售热门门票，在伪造官方钓鱼信、假客服验证诱骗买家。民众若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无卡提款，钱财恐一去不回头。警方提醒民众购票时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北部一名李姓男子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购买 Art Future 演唱会转让门票，诈骗集团先假冒远大售票系统发送钓鱼信，再以交易失败需要退款为由，诱骗被害人加入 LINE 假客服，随后假客服以金流验证为借口，一步步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功能。李姓男子不疑有他，以指示操作，导致新台币36200元全被转走。直到对方人间蒸发，他才惊觉遭遇连环计，不仅门票存

0: 款两桶落空，连个人账户也惨遭警示冻结。假网拍结合退款验证是近期暴增的诈骗手法。刑事局提醒民众，官方售票系统绝对不会要求私下加赖办理退款，更不会要求操作 ATM。无卡提款等同交付现金，根本没有验证功能。购买门票请务必透过官方管道，有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今年1到5月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人数有2697人，约占 12%。 呼吁高龄者骑乘机车，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更应建立预防性驾驶观念，以确保用路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3: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2: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高雄前镇的民凤三路跟中安路交叉路口，民凤三路跟中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光武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哦。那同时目前在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周边呢，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包括了像是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以及九如一路往西方向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往西沿线，还有九如澄清路口呢，这边的行进速度也都会比较缓慢，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在上班时间车流量大的地方哦，像是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从鹿竹来到高科出口，南下末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沿线，北上从三多路出口一路来到南子出口，以及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也都是车多。国道十二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北双向出口都是车多排队，车子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史也不好走哦。而目前往西的民族路出口也出现了塞车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国史往西在过了自由路出口之后呢，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以及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都是车多。

0: 88线往西，从这个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大寮出口都不好走。那其余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沿线，南子区南洋路就在南子高架桥西向往加昌路这个方向一路上也都是车多。林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包括高速公路北上入口车辆也是相当大的。而建国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口往西衔接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沿线，通通都不好走。林雅区的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哦，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所以目前中正路往西从建军路来到高速公路这一带，行进速度也都是缓慢。凤山的青年路凤山的自由路从青年路一段来到澄清路往西方向也不好走。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到北上入口及周边，大中路呢从这个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以及呢目前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往东这个方向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通通也都是车多。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行进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除此之外呢，目前左营的翠华明潭路口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上班时间行进速度缓慢。省道台新高南公路在高铁路来到金属研究中心，目前往北方向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上班时间路上车子真的就比较多一些，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特别是车多拥挤路段呢，要循序渐进的往前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光武路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台线省道的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要往北的方向沿路车多拥挤，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一直到南子哦，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其实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南子路段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和伟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归仁区仁爱南街152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中华路198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

0: 驾驶朋友参考。安安至圣武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王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速路的东侧变道要往北的方向，从三多一路到中正一路，现在车多不好走。台湾八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哈，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6，东向的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后方已经出现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另外在中正交流道下方周边道路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7: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屏东地区车多路段是在台27线的海丰街，大概在瑞光路口双向的沿线，跟台24线的自由路，从复兴路开始一直到民生路的双向沿线。另外在屏东市的广东路、仁爱路跟复兴南路，还有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建库路、民生路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车多下雨的路段要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市的龙华路消防队前，还有竹田乡的台一线肉品市场前面，跟万丹乡的惠仁路577号前面，这三个地点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地点的时候要小心的通过。啊，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目前在凤山的自由路从青年路一段到澄清路要往西的方向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好，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哦，包含了在小港的松南街跟松兴路口、沿海四路、中林路口、东林路跟金旅街、前镇的镇东一街跟镇荣街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
8: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尔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4: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遐什么下午茶。
8: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4: 都为需要客人载。

0: 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予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中林路过了之后，家里朋友说呢，内二车道有连续的大坑洞，小港的沿海路要往市区的方向过了中林路之后，在内二车道有连续的大坑洞，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呢，在这段道路上行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要把稳方向盘，注意安全。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家里朋友说在林洛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有一些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车流呢已经排到主线道来了，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洛交流道出口匝道呢出现了这个拥塞的一个状况，有一些下不去的情形，已经回堵到了主线道。台南市区有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新营的东兴路496号的前面，安平区的宜平路6号就在国小的前面，这几个地方有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华路198号的前面，新市的复兴路850号前，归仁区的仁爱南街152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高市交大队也持续提醒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自由路口，国道十号自由路的这个出口往西的沿线，还有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到民族路东向要往国道的入口，现在呢也都是车多，车线速度相当的慢。那跟我们提醒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包含了在三民区大丰一路290号靠近大玉路口，小港区呢有三个事故点，松南街松兴路口、沿海四路中林路口、东林路金旅街东林路跟金旅街口，前镇的镇东一街跟镇荣街，目前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那经过事故路段呢，交通会比较复杂一点哦，车行速度也都会受到影响，务必要多耐心，小心的通过。国道八号要往东，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新市交流道的方向，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缓慢。那么在南部路段呢，车多的路段哦，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呢要往高科，双向都是车多，北上的仁德到永康，特别在仁德到大湾，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哦，走不快，大概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南下的路段呢，从仁德一直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跟明业路口有交通的事故，行车在外记得有路况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8公里，在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小客车跟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线东向139.5公里，在竹安国小的正门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00到105公里，过了大山到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丁玲早。
2: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小阵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7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小雨，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27到28度。新北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31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7到28度。